0: 买那个什么，那莲子你也可以买，我刚讲那莲子真不错，好像也挺便宜的，你都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了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呢车辆缓行4公里。绕城公路在高墙门枢纽、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车辆缓行明显。应该大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的车辆各有4公里的缓行和排队。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流量大。栖霞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都较为缓慢。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那过江通道的车流量现在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绕越高速西善桥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的需要，7月16日早上的10点到今年9月20日的16点，封闭南京方向驶入收费站匝道及出收费站的匝道。封闭之后，大家呢可以从大方胡同或者是天后胡同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在南京听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杨昌化。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6: 哎，老板，来碗馄饨。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8: 《快乐
5: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9: 阿树，
10: 阿树，快乐上班路。
9: 阿树，阿树，
10: 快乐上班路。嗨，各位，8点03分，7月15号，星期三，小周末，你现在锁定到的频率是 FM 997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入伏了，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几天南京高温持续再现，所以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啊！这个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在一开始说过了，反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刚才我在看那个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我看看啊，我找一下，就是暑期的时候大家好多人出门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可便宜了这个票价，我觉得这个信息倒是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找一找啊，找到那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噔噔噔啊，对，说价格实现了2字头，网友直呼坐不住。趁涨价前赶紧捡漏，真香啊！这题目，7月份是暑运旺季啊，机票价格不升反降，部分线路甚至出现了1-2字头的机票，比坐高铁。

铁还便宜。哇，从南京出发前往桂林、长沙、石家庄等地的机票价格非常诱人，折扣低到一到两折。很多南京网友就说，哎呀好心动哦，你看南京到桂林7月17号周五240，南京到长沙249，南京到厦门250，南京到福州250，南京到西安250，南京到重庆294，南京到兰州296，南京到大连298，好便宜。这几个情日，这几个城市，好多城市我都没去过，大连没去过，兰州没去过，对吧？这个桂林没去过，其他都去过。大家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走一走、逛一逛，都可以。还有那个揭阳应该就是潮汕地区了啊。南京飞揭阳，7月份、8月份单程机票最低，你知道多少钱吗？只要200块钱。像飞刚才我们讲的石家庄、桂林、长沙、西安，包括泉州、福州这些地方，票价也不超过300块。向来都是提前购买更优惠的暑期机票，怎么突然间出现降价了呢？这主要还是跟暑运航班加班以及今年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有关。根据旅游平台的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有一个简陋的最佳窗口期，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的旺季热度仍然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那么低价机票也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比如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7月第1周当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了2735万张，比一周之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也比一周前增长了约19%。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研究员就说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作用，今年暑期部分线路的价格出现了惊喜价，比如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块钱，西安直飞库尔勒只需要540多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持续攀升。另外，气候凉爽以及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哎呀，所以呢，网友说，哟，真实惠，怦然心动，抓紧啊！也有网友说，太热了，玩不动，飞过去也只能待在酒店里面敷空调。还有人说，有些近的地方根本没有必要乘坐飞机去吧，对不对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想出去玩，但是又觉得这个炎热是受不了。这次7月24号，我们去欧洲。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希望温度可以舒适一点。这首歌来自白天大哥推荐的，他说想听这首《水手》。其他的朋友正在听节目，你们想听什么歌啊？也可以发过来，尽量帮你们安排哦。DYK 说阿树喜欢你，我也喜欢你。

0: 生不要怕。
1: 杰说了，小时候非常喜欢这首歌，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长大之后是喜欢这首歌能够带给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反正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小时候的无忧无虑和踏出社会之后的各种困难。感谢有您，感谢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人。前两天看那个综艺节目啊，叫《快乐老家》，一帮老艺人、老戏骨在一起玩，度过三天的养老生活。那个孙浩真的很有意思啊，非常的真性情，就跟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像他五十多岁大哥一样，那个味道太像了啊！就哪怕他是做了多年的大明星，的气质还是很接地气。然后呢，他就不停的哭，经常哭，最后哭的时候就想说，他特别期待，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在你特别难的时候帮助过你的人。说人要有一颗感恩之心吧，大概是那意思。可能回头想想自己从艺这么多年来有起有伏啊，然后有些人拉过他帮助他，所以他就特别的感恩。

0: 8点钟这会儿人最多了。这点痛算什么，我们来阿叔脱口秀吧，关注一下社会热点。我跟你讲，这社会上有些新闻，有的时候我们每天听了之后都，哎呀，真的是新闻层出不穷。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叔，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
0: 哎呀，阿叔脱口秀，5个字没说出来哦。

给大家扫一扫社会热点啊。最近有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名字叫撒乐园林。照片上是三个园林的清洁工阿姨啊，开心的不得了啊，在喝水洒水啊，然后每个人都很开心啊，所以叫撒乐园林。然后这张照片获得了摄影比赛的一等奖，按理说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它是一个 AI 的照片。 AI 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有的时候 AI 大家都分不清，对吧？但是这张 AI 照片如果你们有空看一看的话，你会发现啊，三个阿姨长得就除了衣服穿不一样，笑的那个幅度都一样，长得都一样。而最最过分的是他们身上的什么什么园林的那个字啊都是乱码。哎，就这样的一张照片竟然获得了摄影比赛的一等奖。我们不禁要问，一眼假的这种 AI 图是怎么骗过评委得奖的？你不是光怪陆离吗？根据媒体报道，近期由呼和浩特市文联主办啊，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艺运北疆光影倾城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活动获奖作品撒乐园林，因为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引发社会关注。然后7月14号，他们这个呼和浩特文联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经核实啊，这个作品确系，哎呦，这还要你核实啊啊，然后取消了这个作品线上和线下的参赛参评以及参赛资格，撤销了一切赛事的相关认定，不纳入赛事成果的收录范围，暂停艺运北疆光影倾城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负责人将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哎呀，就是现在这个 AI 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很多经过 AI 优化处理的作品即便是专业人士都难以识别，但这一次争议的作品连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破，足见其破绽之大，不禁让人疑问说这幅作品究竟是怎么通过专业评审还被评为一等奖的。哎，大家都会纳闷，对吧？主办方承办方都是认可度比较高的专业机构，哎，它不是评审疏忽这么简单。连承办方呼和浩特市摄影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面对媒体的时候都说，呀，这个的确太假了。你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比赛背后是不是有猫腻，恐怕不是一句说，哎呀，我们赛事审核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定不标准，这个解释根本就没法遮盖跟蒙混的。像摄影赛事爆出 AI 造假不是个案，今年一月就有网友发现华住集团旗下酒店举办的摄影大赛第一名作品骑楼旧光就是一张 AI 图啊。2025年12月份，福建旅游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湖秋雾影啊，就有网友质疑说也是由 AI 生成的。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呼和浩特的文联的工作人员说，摄影比赛可能也需要现代科技的加入，主办方模棱两可的回答恰恰反映了当前赛事规则的滞后和模糊。那么怎么办呢？ AI 作品的参赛边界是什么？是严禁入内呢，还是分类评比呢？是不是使用 AI 辅助？允许到何种程度？是不是需要强制标注？现在 AI 的照片和文字，朋友们，就是是不是可以就是查得出来，比如说一个 AI 精致的一个作品，我们完全都看不出来的是真的假的，我们交给 AI 是不是可以告诉他，就是这个作品是不是有 AI 成分在里头，他会不会告诉我们有或者没有，这个评判标准值得信吗？你包括一些我们写出来的这个方案稿子什么的，是不是也可以直接能看得出来是 AI 写的？如果说这些都看不出来的话，其实所谓的替代不就在这个地方吗？就是我们那么努力的摄影图啥呢？你想要什么你就直接喂给啊，他给你生成一张图，他可能比你拍的还要好，以后只会越来越好。那你说啊、我们举办什么作文大赛摄影大赛跟艺术有关的好多都慢慢开始让人觉得有一点不是危机感那么重了，就是就可能意义不大了，就我们想要什么，甚至以后 AI 就是我想听一首歌啊，用我的声音，然后用个什么样的，就比如说要朝气蓬勃，要撕心裂肺，甚至你就哼到一个曲子哒哒哒哒滴哒哒，用这段曲子给我延伸出一首歌来
啊，歌名叫什么什么，要是撕心裂肺的，他立刻给你创作出来。听歌啥的全都有，这个 AI 给你帮忙。哎呀，所以就是呼号的文联，我们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人为的过分的地方也在这个地方。那一眼假的照片拿一等奖，你说这么明显的 AI 真的看不出来吗？怎么评的呢？这个要深追哎，怎么评的？为什么评它？除非你跟我说评委也是假的，我们评委也是 AI 啊，真的是太搞笑了啊！家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是想不通啊。好，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

0: 5204说暑期了，我想听动力火车的当。哎呀哎呀呀呀，这首歌可以安排进来啊，真的是暑期我们儿时，这时间过得可快了啊。我们小时候啊，这个还在田地里面奔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会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看《还珠格格》。这一眨眼我们都人到中年了，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的20-30年其实顺祸而过，哎，人生是精彩但是也太快了，所以要每一个当下要珍惜，不要天天就纠结在眼前的这种名名利利呀，痛苦纠结呀，其实放在人生长河当中都啥事儿都大事啊。要让自己快乐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跟阿树跟我们所有其他朋友们一起一样，要让自己呢在这个季节去湿。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好东西真正的劝说给你，让你觉得我要去买。就是首先啊，这个祛湿膏它的方子是江苏省中医院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很经典的那个祛湿方，对吧？105块钱挂号费都挂不到，就是这么一个知名的名中医他的祛湿的方子做成的祛湿膏，叫茯苓山药膏，那肯定，对吧？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我们只要买回家直接就喝，或者是直接往嘴里面倒，那个膏是有蜂蜜的，很好的，对吧？那么我什么样的人要祛湿呢？就我们想想，我们什么样的人祛湿？就是如果说我每天都精力旺盛生龙活虎，我一点感觉没有，那可能就是就算你体内有湿气你也没有影响你太多，你现在让你去吃祛湿膏或者养生调理，很多人根本就不在乎的，因为他们不理解不了解。但是有些人这个身体已经难受其重了，你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真的觉得浑身沉重，就跟没睡醒一样，对吧？整天有一种疲惫乏力的感觉，什么都不想干，虚肿胖啊！明明我吃的也不多啊，我体重怎么下不去呢？饭后有那种腹胀，不消化，口气也重，大便黏腻不成形，冲不干净，这都是很明显的脾虚湿盛，对吧？很典型的表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用中医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心，这个身体的状况，对吧？你脾胃三伏天湿气最重，脾胃最弱，这时候调好冬病夏治，你后面秋天呐、冬天呐，你就不用太担心了。所以说我们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伏天给它过掉，我们整个在调理的时候就真的是在冬病夏治，对吧？所以8盒装一个月的量378块钱，16盒装两个月的量736，那么平均每天10几块钱，比一杯奶茶还便宜。你算算，虽然我当时买的时候300多块钱我觉得有点贵，但是那些好东西那不是说让你就是说100多几十块说效果说的天花乱坠，真有那么好效果吗？它这里面十味食材精准配比的，确实是好东西啊。省中医院出来的东西能给你就是叫什么，就是胡诌海吹吗？是不是？所以每天10几块钱划一划，你这40天或者一个月或者说2个月好好的调理一下你的身体，你会发现。
1: 张女士说打个水光都要2-3千了，每天好好的护肤才是根本。林女士说油皮可以吗？油皮干皮都可以，冰淇淋奶油状质地，抹在手上顺滑，能够感觉比平常的面霜手感更加的细腻。用法上稍注意，先用掌心乳化至半透明的状态，再轻轻按压全脸促进吸收，一点都不会油腻。那我建议大家799这个价格，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盛名在外的经典奇迹面霜，感受一下肌肤状态稳定水润 Q 弹的感觉有多棒，完全不会挑肌肤，对敏感肌、痘痘肌、干燥肌都很友好。来吧，2000多块钱的奇迹面霜今天7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送人的也放心安排。小程序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搜索海蓝之谜。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特特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4公里，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排出了大教场隧道，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内环西线的草场门隧道、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通济门隧道、玄武湖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目前来看依然是双向车多缓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华电立交、双龙街立交、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建宁西路过江通道东延工程施工的需要，7月16日到今年的8月31日，建宁路四平路路口南北向机动车交通中断，大家呢可以从大桥南路、金明路等周边路段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吗？
2: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的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向各位直播。阿树坐这里，我坐在这里，你聊聊天。有的时候讲话啊，就是因为你知道我这个节目呢，它不是那种逐字稿一个字一个字念给大家听的，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自己的说法，有的时候说的话可能会得罪人。刚才有一个听友发私信给我说，阿树你好骚哦，扫了一个就是明艳，或者说就是反正就得罪了婆婆们啊。我说不是有一个人说什么好公公哦婆婆吗什么，然后他说你骚死了，就是我感觉我得罪了婆婆们啊， sorry 啊，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道个歉。就是人家我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小时候还是听来怎么的，就我觉得这个是没道理的啊，没道理的。说的什么哦呢，其实就是这个婆媳之间有的时候啊，他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于一个是儿子一个是老公，他就是两人就是合伙一起认认真真的把这个大家小家搞好，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但凡有点小心思，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问题啊。所以这个就千百年来的难题，现在人素质都高了，文化都提升了，所以基本上婆媳关系相处都挺好。但是对于婆婆的这个不满啊，对于儿媳妇不满，还是不绝于耳啊，还是经常有啊。这个家长里短的事多。

我们有空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聊一聊，它也不一定就是说一定代表着什么样的特别就是官方或者说特别大众的观点，都是自己的观点啊。大家如果听到一些不太喜欢的观点也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刚才有人说我很骚，我就感觉他是不是有点不舒服了，赶紧在节目当中给他解释一下啊。这会儿呢我们来刷新一下那个世界杯的最新消息。新华社美国达拉斯7月14号的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了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淘汰法国啊，姆巴佩还说话了，具体说了啥？就是说，他说我们没能踢出我们想要的水准，无论是战术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我们都没有展现出应有的水平。当你无法在世界杯半决赛做到该做到的事情，你就无法获胜。姆巴佩就是这么说的。嗯，好的。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发过来啊，随时给我们扫啊。阿树的互动平台就是大蓝鲸 APP， 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这个 APP 的首页呢，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呢你就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或者直接来到我们的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也可以直接啊点击这个小程序听直播，来到我们的快乐上班路征集帖留言都可以。我也不

美文啊，虽然很短，但是在这个文字背后有无尽的力量，可以给大家为你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正能量。大家如果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然后也可以搜到我的名字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有阿树早读的专区，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的更新。

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看着身边的人闪闪发光，而自己似乎还在原地打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其实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往往不会很惊艳，那些看似缓慢的步伐，那些笨拙的尝试，恰恰是生命在悄悄积蓄力量的证明。允许自己慢一点，有时候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学一门技能恨不得三天就能精通，开始一项改变巴不得明天就能看到翻天覆地的不同，一旦没有达到预期就开始焦虑否定自己。但你知道吗，毛竹生长需要先向下扎根，最初的几年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变化，直至把根扎得又深又广，一场春雨之后，竹子会以惊人的速度向上生长。成长也是如此，那些看不见的积累，那些默默扎根的日子，是未来茂盛生长的真正养分。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看到的惊艳亮相背后往往藏着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清晨和深夜。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去扎实的生长，先完成再完美。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卡住了，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太想一步到位，想写一篇文章总觉得要构思到完美才能动笔，想做一个项目总觉得要准备充分才能开始，结果却迟迟没有行动，时间就这样流走了。其实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更像拼图，先有一块再添一块，慢慢的完整的画面才会浮现出来。不妨给自己一个简单的指令，先完成一个粗糙的版本，哪怕只是一段话，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尝试，都比停留在脑海中要更有意义。因为只有做了才知道哪里需要调整，只有完成了才有机会变得更好。记住，完成有时候比完美更重要。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允许先搭出一个雏形，再去慢慢打磨，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其实就在一次次先完成的过程中越来越近了，在长期的坚持中悄然蜕变。有人问，为什么我坚持了很久却没有明显的变化？答案是，有些变化是悄无声息的，就像一棵树，你不会每天看到它在长高，但它确实在一天天变得粗壮。就像水滴石穿，每一滴水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却能穿透坚硬的石头。成长也是这样，今天读的一页书不会立刻让你变得博学，今天跑的一公里不会马上让你瘦下来，今天写下的几百字不会瞬间提升你的表达能力，但只要长期坚持下去，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会像一颗颗种子在你的生命土壤里生根发芽。不必急着惊艳所有人，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往前走，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让坚持成为你的底色。总有一天，当你回头望去，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差距已经一步步缩小，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悄然达成。

盛夏狂欢，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同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各位呢，直接拨打10000号啊，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馆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这个天气真的是热起来了哈！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了一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5号到17号啊，这个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所以夏天穿衣服啊有讲究的，红色衣服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啊。那么大家这两天有空啊，可以穿穿红色衣服，还可以吸收紫外线啊。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让人体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雪纺衫、速干衣，看似轻便清凉的料子会更凉快。其实呢，棉、麻、丝这些天然纤维才是高温天气的首选。棉的衣服吸汗透气性好，亚麻材质的空隙大，透气性和吸水性好，丝绸的亲肤性好，更加轻薄，穿上通体凉快。另外，夏天不一定穿得越少就越能防暑，只有在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够传导散热，而当外界气温达到或者超过人的体表温度时，皮肤就不能主动散热，相反，皮肤还会从外界吸收热量，让体温上升，使人容易中暑啊。所以穿宽松一点的衣服会更加凉爽，因为可以对流散热，领子、袖口、裤腿这些开口部分也不宜过瘦过紧，有利于通风散热，会比较好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其实我们要管理的、关注的方方面面的其实还挺多的。

0: 大家有什么养生方面的信息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听阿快乐上班路，我们。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的消息，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荐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局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消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安全。7月13号，2026永不消失的遗产全球创客大赛南京决赛开营。近日，江北新区自主创新服务中心启动科技企业融资需求专项征集活动，江宁两天一夜夏季研学精品线路来了，高淳第二家超核算 NB 来了。7月14号，南京地质博物馆全面升级，焕新归来。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告，因为501省道沥青滩铺施工需要，2026年7月21号8点到2026年7月24号8点封闭先兴路高架主线段，车流由下北六路匝道以及地面辅道来通行。来听一首歌啊，这是3277想听的，他说想听一首半湖沙。哎，这个歌听起来好像耳熟能详，一首国风味特别重的歌，到副歌部分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呀，哦啊，就那个歌啊。

0: 山路上班路，阿叔正在直播。听阿叔快乐上班路，阿叔正在直播。
1: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节目以外，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可以在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专辑里面有很多内容啊。稍后是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97精灵之声，我们一起相约7月16号星期四的早晨吧。

心肠，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

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自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还在缓行当中。玄武湖隧道双向车多排队，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大桥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以及通济门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还有着缓行的情况。不过呢，整体来看车流量和之前相比都有所下降。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往鼓楼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还稍多一些。那过江东的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双向的车辆已经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应济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北侧施工的需要，今天开始到8月31日，浦原路的浦东路至新马路段分段围挡施工，北向南禁止机动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浦东路、景嘉路或者是新马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懂车

时间是7月15号上午的9:04，欢迎各位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吉林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啊，欢迎春风如你、晴天、王丽和我已不在在我们大蓝鲸互动直播间里面的打卡，今天阳光灿烂，今天入伏了，你看昨天还有点那种黄梅天的那种感觉，今天就开始感觉暴汗，我一大早就开始觉得有点暴汗的感觉啊。那既然是入伏了，咱们就要说说关于在这个天气里面的养生和禁忌，对吧？首先呢，到了这个大热天，伏天嘛，西瓜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暑的佳品，它水分很足，对吧？而且呢，也有一些维生素啊，维生素 A、维生素 E， 还有一些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等等。所以西瓜其实是在这个夏天可以吃的，但是呢，也要小心，因为它的那个血糖生成指数，就是 GI 值啊，它是比较高，相对来讲是中高的，它容易造成血糖的快速升高。所以如果你有那个糖尿病的话，你就一定要少吃。啊，还有冬瓜，冬瓜

苦瓜在这个夏季也是能够多吃的菜肴。冬瓜你别看它胖乎乎的，浑身都是宝，冬瓜皮冬瓜籽也都有作用，瓜皮呢也是利水消肿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老人，到了夏天，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腿会有点肿，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在你的菜肴里面多加一点冬瓜啊，其实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苦瓜，苦瓜呢是有点寒凉的，它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夏天吃也特别好。夏天特别是天特别热的时候，有的人就容易鼓一些，身上长一些那种叫什么鼓包、脓包之类的，然后也有会牙疼，这种是属于你的内热体热散发不出去。那这个苦瓜呢，它是能够帮助，因为它是寒凉的嘛，性寒凉，所以它能够清热解毒。那苦瓜其实做起来也比较简单，你凉拌啊或者是清炒啊都可以，包括那个药房里面也有卖那个烘干的苦瓜片。哎，如果你是内热比较重的人，你到了这个大伏天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那个苦瓜片泡水喝，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那其实到了这个伏天，正式入伏啊，伏天也不能够长期的一天24小时，因为热所以你就全部待在空调环境里面。如果老年人特别是就是身体比较弱的老年人，如果长时间的待在空调环境下的话，那基本上阳气就会受损，湿气也会多，湿气也会重。所以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家里面有老年人的话，早上就是在9点钟之前，哎，可以下楼去走一走，大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你下去走一走，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晚上6点钟以后，你也可以让这个老年人带着孩子一起到这个小区里面去走一走，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涂上那个防蚊水、防蚊液，要不然的话这个蚊子啊也是特别要多注意的。好，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刚开始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提醒。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最美的相遇，欢迎，还有欢迎这个雀上心头一只羊啊，大家都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已经说起来了。我已不在，他说火炉的日子开始了，最近热的额头冒了好多痘痘，怎么降火？多吃苦瓜。那多喝水，就是说明你这个毒啊在体内它排不出来，然后它就以这种爆痘的方式，这个痘肯定还是有点疼的，就是把它爆痘的形式把这个毒排出来。所以就是不要老待在空调房，有的时候你就是到外面去，你怎么讲，你说跑的内分泌不会，就是跑步让你排汗排毒，这是一个帮助你清火的一个方式。多喝水，不要老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然后在早上或者是傍晚的六点以后稍稍的运动一下，不要让自己的心脏感觉到有压力就 OK 了。我今天早上7点钟之前爬起来运动的啊，我运动了半小时，我觉得这个天来了，我倒反而愿意去动一动啊，让自己出出汗，出完汗了以后，你觉得整个人都通畅了，很舒服。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说实话，今天车新闻有一些大消息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还有一些新车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然后今天在9点半之后呢，我们也请各位来听魏平总解读这个7月1号的关于电池的新国标的一些录音。然后10点钟之后呢，我们也有旧专家连线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连线到节目里面来的是比亚迪方面的旧专家陈龙。那大家如果有一些自己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无论陈总之前也是油车的专家，现在是这个新能源的专家，所以大家无论是在自己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自己的具体问题、异常情况，也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84652997，或者呢直接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板蓝根说，生活够。

苦了，实在吃不下苦瓜，太苦了，还好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那个苦瓜汁儿，因为它对身体有好处，特别是你身体内热比较多，然后有一点不舒服需要清热解毒的时候，苦瓜就有用了。我有一次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人家请客嘛，然后说要苦瓜汁儿，我第一次喝苦瓜汁儿，我心想那就尝尝呗，没我想象的那么苦，我觉得可能也兑了水了吧，我觉得还能够下去，还能够喝下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2.19%，比去年同期提高2.92%。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是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4.45%。105个城市汽车保有量是超过百万辆的，9个城市超过了500万辆。那就很多的这个城市啊，就是汽车的保有量都超过了这个100万辆啊，105个城市很多了。然后像这个成都啊、重庆啊、北京啊，他们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600万辆。然后像郑州、苏州、上海、西安、杭州、武汉的汽车保有量是超过了500万辆啊。那当然了，就是这个也跟一个城市的人口包括城市的体量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是持续攀升的，就是它已经在今年的6月底，今年的上半年，就是所有的新能源汽车占到目前社会的市场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3.19%了。就是一共有4.76亿辆啊，然后其中13.19%是新能源的汽车啊，这就是大概差不多是这么个量啊，4897万辆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消息要跟大家说，还有一些新车的消息要跟大家说。其实进入到7月份啊，车市也是迎来了新一轮的新车上市的高峰，因为这两天我们在工信部的网站上面又看到

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新车，真的非常的多，多款重磅车型是集中亮相了。这其中呢，有轿车，也有 SUV， 也有这个新能源车，很多啊，还有那个方盒子车，非常非常多。所以在买车的时候呢，你的选择余地又大了。你说比亚迪海豹08，对吧？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它也是在整个七月份的一个重点车型，它的定位是中型轿车，也是采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设计语言。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了纯电啊、插混啊这两个版本啊，去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有配备了 D-Pilot 的智能驾驶辅助，还有 D-Link 啊智能网联等等，这些系统也都在上面。这是一个重磅车型海豹的08。那么还有像理想的 L6， 对吧？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的，也是会在近期会正式亮相的。它也是理想把它定位，它是它理想近期的一个走量车型，所以它在它的外观啊、内饰啊、配置啊等等这些方面，它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然后也有增程的，对吧？然后也主打是大五座的这个布局，然后也是满足家庭用户的。那么除了这些重磅车型之外，像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SUV， 包括未来的大五座的 ES8， 对吧？也在七月份都跟大家见面。那这些车型就是涵盖不同的价位和细分的市场，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选择余地会更大。那么随着这么多新车在七月份的时候会集中的上市，那竞争也会更加的激烈。所以除了各大品牌推出一些重磅车型之外，那么下半年的市场竞争也会更加的激烈，所以也会有一些品牌会在七月份就开始推出了一些促销，包括我们在昨天说到了，对吧？奥迪，上汽奥迪的一些促销，马上肯定还会有一些品牌会跟进。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更多的选择就意味着你可以根据你的预算，你用车的一些需求，可以跳到更合适自己的车型，对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昨天看到的一些新车。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全新的奔驰C 级纯电纯电的奔驰 C 级在匈牙利工厂实现了量产下线，这也是这个工厂正式投产的第一款纯电的核心车型。据说未来奔驰的小 G Class 也会在这个工厂来生产。那全新的纯电奔驰 C 呢，它是基于 MB1A 专属电动架构打造的，它采用的是800伏的平台，配备了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还有就是 EATS 2.0 的电驱系统以及双变速箱。国产的长轴距版呢也会在今年年内会正式的发布。它新车也是采用了奔驰最新的外观设计语言，大尺寸的前格栅搭配发光的功能，然后有1050个背光点，在解锁锁车或者充电的时候呢，都会产生一些动画的效果。而且呢，这个车也有一个101升的前备箱，整体的造型呢有点像轿跑，有点溜背那种感觉。这台车呢车长是有两个，一个是4米977，一个是4米990，车宽呢是1米876，车高也是有两个，一个是1米510，一个是1米493，轴距在3米051。然后动力方面呢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的纯电双电机的综合功率呢有360千瓦，最大扭矩呢有590牛米，0-100的加速时间是4秒，极速最大的时速是210公里，搭载的是94度的3元锂电池，WLTP 的这个工况它的纯电的续航是762公里，然后还配备了一个330千瓦的直流快充，十分钟可以充325公里，10%-80%要22分钟的充电时间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国外已经下。

0: 现的沉淀的奔驰 C 级。那么看数据的话，其实看不出来它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啊。那到了这个等到国产的时候，因为长轴版呢一定是会国产的，而且今年也会在年内的时候就会发布出来，到国产的时候会不会跟咱们国内的一些科技公司来进行一个合作，咱就不知道了，不得而知了啊。好，接下来还有一条消息呢，是在工信部的网站上面看到的，问界 M6 啊增程版新增了一个车型，它是一个入门版的车型。为什么呢？因为它搭载的是一个 1.5T 的发动机加上一个单电机。其实目前问界 M6 呢有两款增程的在售，搭载的都是 1.5T 的发动机加上双电机，一个是259,800，一个是279,800。那两款新增的这个车型和现款是保持一致的，从外观上面来看的话，那么也会有这个车顶的激光雷达或者是舱内的激光雷达可选，而且也会有两个尺寸的轮毂可选。动力方面呢是 1.5T，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12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27千瓦，提供一个51.975度的电池和一个36.019度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组，所以它的WRTC 的那个续航呢是273，一个是261，一个是181啊，就是入门版的车型，然后会把价格要拉下来一点，不然的话，其实问界内部的问题其实也挺多的，因为我前天吧，看到了问界发在这个他的这个公告上的啊，就是赛力斯发的公告，就是说他在今年上半年其实他是亏损的。你想他卖这么好他还亏损啊，10到15亿的一个亏损，所以日子也都不好过。好，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能够提亮又能够养护的精华， SK2 小灯泡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里，银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赶紧去看一看，专柜要将近4位数，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好多听众啊都是3瓶4瓶的在囤，赶紧把它收入囊中，还有1年的保质期呢，让自己的肌肤也来一次开灯体验。记住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你看这太阳已经是火辣辣了，美白可是重中之重，而 SK2 的小灯泡主打的是全链路美白，不仅仅是淡化表面的斑点，还从根源上抑制和代谢黑色素，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我自己是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在用户反馈当中会普遍的提到，它不仅是提升了整体的肤质，还会让皮肤变得会更有弹性，这说明它在美白之外还有一定的养护功效，所以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赶紧拿下吧，369是专柜的1/3的价格哦，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来去下单。我说实话，对于一款高端美白精华来说，价格真的是很有竞争力，而且50毫升的容量足够用上2-3个月了，每次只需几滴就可以覆盖全脸，非常的耐用。那如果大家想要搭配一些防晒产品，我们还有海蓝之谜、安耐晒，包括兰蔻小白管等等，都有好价，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吧，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

0: 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院，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厦门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1: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

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0: 进入市场已经有34年了，很快将会退出市场了，因为停产之后很快就没有了嘛，对吧？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市场定位会被新款的轩逸来承接日产剩下来的一些轿车的需求，天籁就没有了。你看这个车市的变化有多大，就是想象不到的那么大，对吧？什么都可以发生，无论你之前有多么辉煌，是多么辉煌的一类车一个车型，但是在市场淘汰你的时候不会说一句为什么。好，现在是新能源的这个主角，对吧？新能源的市场，但是很多朋友呢，因为对新能源、对纯电、对电池还存在着一些不了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请大家来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也是之前采访魏平总的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呢，魏总说到了新能源车的安全性，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连线采访到的呢，是我们鸿蒙的魏总。魏平总，魏总呢，他是新能源方面的专家。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主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的问题。魏总您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其实呢，很多人对于纯电车啊，它的安全性通常是有顾虑的。然后您对这个新能源汽车技术方面非常的了解，那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那当前主流的纯电车的电池系统，它的核心防护的措施有哪些？有哪些措施可以降低起火燃烧的风险呢？
1: 如果说我们通俗的来讲的话，其实它是从两个维度来降低这个电池的风险。一个就是它的物理结构，就是尽量的设置能那个尽最大可能的去承受这个外部的冲击，然后内部不变形，这是一个这个结构上面的，物理层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电化学层面的，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也都知道，就是常规用的，比如说像三元锂跟磷酸铁锂这两块电池，那么这个尤其是三元锂这个电池呢，它的能量密度比较高，而且它对温度的话，那个它自己这个能承受的这个范围区间比磷酸铁锂要大的很多。那个在中高端车上面呢，大部分用的都是三元锂电池，甚至说100%用的就是中高端车用的都是那个三元锂电池。那么三元锂电池它其实里面这个三元讲的是镍钴锰。你的这个镍元素也是这个，一个是在就稀有金属里面价值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是有一个配比的。我们经常会听到说三元锂电池这个是811的，然后还有那个622的，其实这里面讲的就是镍钴锰这三个元素在里面的配比。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高镍，然后我们才能保持一定的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但是呢同时它的这个活性也增加那么活性增加之后，它的热失控的风险也在增加。那么这两年的话，更多的可能是这个用的是这个622，甚至是这个532那么这两年其实我们大家看到，就是新能源车子更多了，但是呢，在这个一些这种这个爆燃或者说是那个热失控这种事情反而在减少。那么这就是讲的在化学层面上，我们的能量密度上去了，但是呢，我们不像以前，然后那种这个风险系数更高的这种这个材料的一种配比了。其实这里面大家也都在这个
0: 找到更好的一个平衡点了，是吧？
1: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讲到就是在电池上面，这个特别是一些这种这个老化的电池上面，就是电池它会产生一个东西，这个像是一个半生物一样的，叫锂酯晶。就是在这个电极上面会产生锂酯晶，锂酯晶产生之后，它可能它会这个击穿这个隔膜，特别是在受到外部的这个冲击的时候会击穿隔膜，那么这也是一个安全的这个一个不安全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两年呢，就是这如何在抑制锂酯晶，如何这个科学的使用电池啊，然后包括在充放电时候如何规避，然后这个产生这个锂酯晶，那么这里面其实也都有很这个大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沉淀迭代，也在有效的能够抑制这个 这个铝制金的这种这个生产
0: 析出。

0: 这是主要还是两个方面吧，
1: 嗯，
0: 一个就是这个就结构上面的，
1: 结构上面，结构设计上面，
0: 控制它这个就是尽最大可能的能抵受住这个外部的这个冲击，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从化学这个配比层面，然后既不影响，甚至增加这个能量密度，然后呢又不影响这个。热失控的风险。
1: 嗯，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还有一个听众就问了啊，就是说，像高温天气在暴晒的情况下充电的话，会不会对这个车子的安全性呢有影响？
0: 电池它自己有个调节，热失控这一块它有个调节，就是它的你在充电的时候，其实你的压缩机会被打开，就是你。不到一定温度的时候，你的压缩机是会被打开的，也就是它有一部分这个自己在做工，然后把电池再冷却下来。
1: 所以就即便是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你去充电的话，它其实那个热管理系统它是在悄悄的工作的，是给电池在散热的。
0: 对，是的，它的压缩机是在工作的。你冬天的时候，它会给你加温的，要不然热了冷了，在充电的时候，你可能时间会更长。
1: 嗯哼。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在结构
0: 能在阴凉地方充电，这是肯定
1: 是
0: 最
1: 好
0: 的。
1: 那它减少它的电耗嘛，相当于也是
0: 对
1: 吧？
0: 对，你的能耗也会降低。
1: 嗯，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它的结构设计对它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车子来讲，有可能在路上走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那么在
0: 交通事故，
1: 对，就是在碰撞的事故当中，纯电车跟油车相比的话。它会说隐患更大吗？
0: 从现在来看，的确是隐患要大一些。它电池这个面积也比较大，然后呢，电池相对到这个油车底盘，它油箱是一个危险的一个。
1: 是的，就是油箱不能撞，油箱这块也是比较危险的一个隐患，对于燃油车来讲。
0: 对，然后电池这一块的话，那么电池整个一个面积比较大。另外一个，它的能量密度比较高，会实行的一个新的国标，就是380/31-2025这么一个新国标。
1: 这个国标它主要是规范哪方面？
0: 它对照的就是这个380/31-2022/2020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标准，就是2020这个标准，它是没有这个底盘然后冲击这么一个测试的。就它在这个底部的这个碰撞上面呢，它有个标准，就是。它以这个每小时30公里的这个速度去冲击这个电池包的底部，就撞击后24小时不起火，不爆燃，
1: 那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
0: 是还可以，因为它这个就我们可以就展开来讲一下这个就是现在新出来的这个380/31-2025就是这个标准，就是我大概就是看了一下之后呢。就是我梭利亚的，就是对这个电池这一块，主要是就是有三块，有四个，有大概有四条可以值得我们去看的，就第一个就是它增加了这个底部的碰撞，然后以这个时速30公里去冲击电池包底部的话，24小时之内不能起火，不能爆燃，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循环老化后的这个安全测试，这个。那续航多少，然后能量密度是多少，然后把安全可能是放在这个最末尾。
1: 是的，这种安全性能就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0: 高很多，
1: 真是高很多。
0: 高很多啊，它。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快速内环中，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通济门隧道南北双向，以及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东西双向，车辆呢还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和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车辆有所积压。中山东路在明故宫的附近往新街口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那国江通道目前来看，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呢，江山大街隧道和江心洲甲江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上元门过江通道传来了新进展，江北段盾构始发段维护结构全面合围，工程即将进入基坑的开挖阶段。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线路自南京北站引出，穿越长江连接南京站，正线全长约 20.4 公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有人说驱车在路上，越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见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7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十三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那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我想首先呢跟大家来聊聊一个话题啊。昨天我看到一个热搜，说现在年轻人换车比换手机都勤，说新能源车3到5年就要换，平均车龄是1.8年，不到油车的1/4。当了这个昨天上热搜，今天辟谣了，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刚看到春风如你还把自己比亚迪的这个车子碰到的一个问题也说了，他说他对比亚迪设计有个问题，就是那个自动大灯，雨雾天自动大灯激活不了了，只能手动开灯才能够打开后雾灯，但是大屏幕的亮度就会自动切换成夜间模式，白天又看不见了。网上查了一下，好多人都在吐槽这个。哎，待会儿我们是比亚迪方面的专家也会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问问陈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啊。大家如果是开比亚迪车的，无论你是油车的或者是这个新能源车的，纯电的或者是插混的都行啊，你把你自己在开车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问题，你直接发到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那我们也会请我们的技术专家啊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当如果你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的话呢，哎，也不是不可以。好，那在一首歌曲之后啊，那接下来周宇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

都上就反映出了新能源车主他们的换车频率比较快比较短，对吧？那为什么新能源车的车主他们换车这么勤快呢？有人啊也做了一个分析，说这两种车型是完全不同的迭代逻辑，所以造成了新能源车的车主换车的周期比较短。那么在燃油车时代，我们都是从燃油车时代过来的人，那么在燃油车时代大家看车看什么？看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三大件，对吧？技术成熟，那么他们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基本上要到5到8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次有意义的、有突破的换代，同意吗大家？而新能源车呢，它本质上就是大一号的电子产品，电池、电机、电控以及芯片和车机系统成为了它的核心，就是相当于之前我们要看油车的话看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那新能源车的话看电池、电机、电控和车机芯片，对吧？看这些，而这些东西它迭代的速度天然就快，对不对？新能源车它平均车龄偏低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新能源车它是近5年才迎来爆发式普及的，所以它存量本身就是比较新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三电和智驾技术的迭代速度也远远的快于燃油车，上市2到3年之后，新能源车的车型在续航啊、在算力啊、在补能啊等等这些方面就会出现明显的技术代差了，再加上置换的一些政策，对吧？所以车主换车的周期就明显缩短了。你说我这个电池续航只有300，那现在的电池续航已经600了，而且它充的还快，对吧？我可能要充好几个小时，它充几分钟就充完了，那你着不着急？你想不想换，对吧？所以乘联会也拿出了一个数据，说今年的1到5月份上市的新车达到了71款，去年的同期是75款，前年的同期是67款，就是说新能源汽车它迭代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但是它的长效吸引力却没有油车强。燃油车时代核心的三大件是我们看它的，对吧？这个新能源时代我们看的这些东西它一个月可能就变了，对不对？电池、电机、电控、芯片、车机，它一个月可能又有新的了，它天然就是这种属性。

然后新能源车的这个新品投放也多，主力车企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多生孩子好竞争啊，我车型多，你无论买什么都我家孩子都进我的口袋，对吧？所以自主品牌几乎包揽了这个新能源新车，那么合资品牌的新品呢，就是主要聚集在插混和增程上。自主品牌几乎所有都有，插混、增程、纯电都有。还有调查也说明了，3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他是购买新能源车的绝对主力。所谓绝对主力，就是占比非常大。他们更喜欢的是什么？更喜欢的是智能科技带来的体验感。有一个调查显示说，43%的新能源车主在换车的时候，他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升级智能配置和用车体验。所以这个要求也就进一步加快了新能源车置换的节奏。哎呀，他的这个智驾系统更好用了，我的不行，那我也想用啊，我要不要换？如果这个时候这个 4S 店又有很好的这个品牌，又有很好的置换政策的话，那换不换？除了智驾之外，智驾系统之外，我的电池的续航也不行，对吧？我车机也卡，也不流畅，对吧？所以这些东西不要说一年几代了，就是可能几个月就一代了，换不换？同样都是电车，为什么我的车没有，他的却这么好用呢？对吧？所以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跟我们也不太一样，他们要的东西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有新的出来，对吧？阿泽西说，这么解释就明白了，少儿买衣服是不是比中老年人买衣服要多要勤呢？因为新能源车是刚刚从成长期转为成熟期的，换代更新正常，油车呢虽然持有时间长，但是渐渐减少。对啊，你看我们刚才在那个车新闻里面也讲了嘛，对吧？现在新能源车就是纯电的插混的增程的4800多万辆已经占到我们全社会总体汽车保有量的13点多了，就这5年的时间发展非常的快。铁库里说，更新太快，一年2-3款车到手成了旧款，有人买车体验新鲜感，要的是话题度，还有车消失的不得不换，太快了。但是电车到底省不省呢？哎，我想问问咱们已经开上电车开上新能源车的朋友们，跟你开油车的时候电车到底省不省呢？接下来我来算笔账，你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是从能源加油充电，就从能源成本方面来算的话，那肯定是省的，对吧？电车又是非常非常明显，如果你要是选择家里面你能够装充电桩的话，你在这个古时充电的话，你如果一年开个15000公里吧，多开一点，你产生的电费是多少钱？一年啊，700到1100啊，我羡慕死了。如果你选择公共充电桩充电的话，也喝不死人，多少钱？电费大概是2800到4000的样子。那如果你一年1.5万公里开油车的话，这个费用是多少？10000块钱左右。10000啊，你即便是在外面的公共充电桩充的话，最多也就4000块钱左右，一半不到，更何况很多人家里是有充电桩的呢，对不对？就是能源成本方面它的优势是

极为明显的。那保养成本呢，我们再来算一算，之前也问过我们的技术专家，电车如果说保养的话，一年大概就是300-600-350这样子，油车是多少？油车的话1500-2000吧，看车型，我们不讲那种贵车啊，1500-2000，这个也是成倍的，对吧？如果一个算2000，一个算600的话，那三倍多，对不对？如果说电车和油车比的话，单从能源成本和保养费用来讲的话，那电车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来了，话锋一转，但是来了，但是它的保险和维修的成本就使得它原来的那个优势一下子就不那么明显了。同价位下的电车保费比同价位啊，电车的保费比油车的要贵15%-20%左右。那么新能源车维修，那难度就更大了，成本也就更高了。零部件呢，它的通用性能非常差，对吧？那如果你轻微刮蹭的时候，新能源车的维修成本大概是燃油车的2倍左右。那为什么呢？你要去检查检验它的电池电机，对吧？哪怕只是轻微的剐蹭，你只要去检测，这个钱都不得了。如果要维修电机电池的话，成本会更高。而燃油车呢，哎呀，已经非常成熟了，也没有什么新技术了，所以它的故障率更低，维修网点也多，配件也更便宜，好多配件还能够通用。那现在你新能源车，你电车，你换个件，你通用吗？你找一个配件都很难找，就像刚才铁库里讲的，车型都没了，你到哪去找配件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保险和维修的费用一下子就把刚才那个充电啊、加油啊，包括那个保养的那个优势，给它几乎就拉平了。但是呢，当前我们这个新能源车还有这个车船税的免征，就是减半征，对吧？车船税的免征，车辆购置税的减半征，对吧？而且这些还是会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种税费的红利啊，我觉得也是在逐步退出的，我不知道还能够享受多久。为什么呢？因为5月份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2.9%，啊，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政策扶持培育的初期了，对不对？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期了。所以今年1月1号开始，新能源车辆的购置税从全额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了。就是征5%，优惠5%啦，而且它是单车减免有一个税额的上限，1.5万元的税额上限，而且明年的1月1号开始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征收的优惠啦，同时也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了。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它不属于车船税这个征收范围，所以目前还是不征收车船税的。但是种种这个迹象表明，油电同权的信号已经越来越明确了。我们不能去猜什么时候会出政策，但是从已经发布的颁布的政策我们可以分析，很快就油电同权了，对不对？所以买车，我们还是那句话，你这台车你怎么用，你就去按照你的需求去买车，那就不会错，对不对？你不要盯着那些东西，你买到手，那现在就是上市即交付嘛，那交付交的也快了，不像以前交的慢，现在大部分的车交的还是快的。

0: 那如果像铁骨里讲的还没交呢，都又更新换代了，你心里面冤不冤呢？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有点亏呢，对吧？所以买车就买够用的，你不要为那些你几乎用不到的配置去买单。当然了，年轻人35岁以下的年轻人，他现在是这个新能源汽车消费的绝对主力。那我也不知道咱们听众里面有多少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你如果是的话，能不能也跟我说一说你的换车周期？你有没有买新能源车？买了的话，你的换车周期是多长？如果没换的话，心里面是不是也是酸酸的呢？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好，马上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技术专家。今天是这个比亚迪方面的技术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比亚迪的车主，在自己用车开车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自己具体的异常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也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
1: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闺蜜向我打听说，2000多的海蓝之谜奇迹面霜，你们真的只要799吗？看了几遍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那再说一遍，放心入放心囤，完全不用担心假货。产品经过严格的进口审查，由海关全程监督管理，有保障。海蓝之谜大牌中的大牌，口碑好评无数，特别是奇迹面霜修护能力超强，脸上什么细纹啊、粗大的毛孔啊、皮肤松垮的都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维稳保湿能力，简单点说就是可以由内而外对肌肤提供滋养，让皮肤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这是任何年龄层的朋友都必须的。专柜2000多块钱的价格，大家心疼肉疼的。那现在799，还不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张女士说，打个水光都要2000-3000了，每天好好的护肤才是根本。林女士说，油皮可以吗？油皮干皮都可以，冰淇淋奶油状质地，抹在手上顺滑，能够感觉比平常的面霜手感更加的细腻。用法上稍注意，先用掌心乳化至半透明的状态，再轻轻按压全脸，促进吸收，一点都不会油腻。那我建议大家799这个价格，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这款盛名在外的经典奇迹面霜，感受一下肌肤状态稳定、水润 Q 弹的感觉有多棒，完全不会挑肌肤，对敏感肌、痘痘肌、干燥肌都很友好。来吧，2000多块。
3: 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是转换那个就是转换那个就是给车辆供电的嘛，
1: 嗯，
0: 就是这一块有可能会有故障，
1: 就是车上的，如果是那个的话，就是车上的是有故障。
0: 对对对，首先自家的充电桩先排除一下是不是、嗯、
1: 就到外面去找一个慢充桩，看朋友那儿有没有或单位有没有去找一个慢充桩。
0: 对，是的。
1: 嗯，然后如果要是慢充桩能充，那就说
0: 充电桩
1: 的问题。如果不能充，那可能就是
0: 充电桩有问题。
1: 嗯，如果不能充的话，那可能就你车子有问题了，车上的这个充电。
0: 对对对，车辆的充电器有问题，
1: 嗯、
0: 可能过热保护啊，嗯、因为它这个出现断断续续的嘛。
1: 嗯，它过热保护是什么情况会导致它出现过热保护的这个问题呢？
0: 就是充电器有内部故障了。
1: 内部故障，短路了。
0: 有些可能没短路，因为短路的话，它可能
1: 就充不进去了。嗯，
0: 对，可能电容啊，或者是这个里面的电阻啊，这个发生变化了。
1: 嗯，这个还是要尽快的，是吧？尽快去查。
0: 嗯，对。
1: 要不查的话，它如果它反正它快充能充，如果只是快充的话，会出问题吗？
0: 快充问题不会出问题，我估计大概率的。有可能是家用充电桩的问题，因为快充能充，但这个也不一定。
1: 嗯嗯
0: 嗯，
1: 像你们工作里面碰到过这种情况吗？就慢充的话会跳，快充就好。
0: 一般有，充电桩的问题多一点，充电器也有。嗯，
1: 好的。那还有一个是。估计是应该是这个我们听众他应该是个油车的问题，他说他觉得他那个比亚迪的那个车啊，自动大灯啊，就雨雾天自动大灯激活不了了、
0: 嗯、
1: 只能手动开才能够打开后雾灯，然后他打开后灯之后大屏幕的亮度就会切换成夜间模式。
0: 你刚刚讲是雨天是吧？
1: 对，雨雾天自动大灯激活不了、
0: 嗯，自动大灯激活不了是吧？
1: 嗯，
0: 这个要到店看一下是软件还是。
1: 它手动它能开。
0: 手动能开我知道，要看一下是不是，大灯模块那边还是车辆模块。
1: 就是两个模块，看看哪个模块有问题了是吧？
0: 对，是模块问题，还要看先看软件。
1: 先看软件，那它开了以后，大屏亮度会切换成夜间模式是？
0: 有可能跟这个传感器有关系，都有可能
1: 是传感器的问题。
0: 对，但是模块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1: 哦，这个出现的好像也挺多的。
0: 一般车子开的，比如说公里数高的，有这个可能性，
1: 嗯、
0: 因为它用电器有一个频率嘛。
1: 嗯，用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可能
0: 要到店里面检查一下，
1: 检查完了估计还得换，如果坏了的话。
0: 要检查，那也有可能是小问题吧，也有可能，比如说是软件刷一下就好了。
1: 嗯、也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那陈总最近在你的工作里面有没有碰到什么车到你们那儿去修的，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跟我们来分享分享这个案例好吗？
0: 最近，其实我们现在遇到多的，像比如说。那前两天就是这个就有进场的，
1: 嗯，
0: 当然也不止这一辆啊，应该遇到比较多的，
1: 嗯，
0: 因为夏天大家用空调比较多的，
1: 对，
0: 用空调比较多呢，出现这个就是，其实是在应该说前面两个月，就五六月份，
1: 嗯，
0: 甚至四月份，
1: 嗯，
0: 就是南京这个就是那个叫毛须啊，就是。这个梧桐树啊，高包括杨柳的这种毛须，
1: 嗯，
0: 堆积的比较多，
1: 嗯，
0: 就在这个，尤其是像新能源的，它在进风口这个地方，
1: 嗯，进风口，
0: 对，会堵起来，包括这个冷凝器那一块也会堵起来，
1: 嗯，
0: 所以空调效果，因为最近为什么多呢？因为最近温度突然上来了，
1: 对，要用空调了。
0: 对，因为前面空调效果可能差一点没感觉。
1: 对，
0: 现在是我们最近清洗了，可能有几十辆车了。
1: 几十辆，那还挺多的。他们进店的反应就是空调不冷吗？还是？

0: 什么？
1: 就空调效果差。
0: 效果差。
1: 对对对对。
0: 嗯，效果差。
1: 因为大部分好多、嗯、好多人是在外面跑，还有一个主要是停在地面的比较多。
0: 嗯。停在地面。
1: 对，一般停在那边啊，就是最容易用毛须上去下不来的。
0: 嗯，
1: 开起来一般反而不会。
0: 啊，真的吗？开起来反而不会吗？
1: 当开起来的话，一般那个金风梗它吸附的话，它风会吹掉。
0: 啊，少一点，没有停在那儿多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全都是清洗吗？
1: 全都是清洗，应该现在可能后面会改。
0: 嗯，
1: 后面可能会把风门重新改一下。
0: 改方向还是改什么？
1: 就给这种自动风门呢，可能要好一点。
0: 就可以可关闭的吗？
1: 也有人对可关闭的，还有、嗯、也有人在那个冷气那边装那个
0: 网子，
1: 有防护网。
0: 对，
1: 但防护网呢也没有也不好。
0: 嗯，怎么讲？
1: 防护网也容易堵。
0: 那防护网堵，我把防护网换了不就完了吗？
1: 防护网换了，那一样的，还是要拆下来清洗。我看了很多啊，很多车主是装在那个保险杠前面的，那个可能不怎么安全。
0: 在外面为什么不安全呢？
1: 它
0: 凸出来了，
1: 卡在保险杠外面的，那可能高速的话可能会甩出去。这个呢，其实我在夏天到来之前就关注这个事了，就是想看比亚迪有没有厂家有没有一直厂家这个货一直没推出来。可能有其他原因，
0: 嗯，
1: 就是它能装到内置的，能挡到第一步，
0: 就不直接到冷凝器上的那种。
1: 对，挡到第一步，而且能不能方便抽的，抽出来？
0: 方便抽的，那方便抽，我估摸着那改变就挺大的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是我个人想的，但是厂里面一直是缺货的，是没见到这个东西。大家也
0: 反应的人比较多是吧？
1: 对，不光是比亚迪，就所有车型都会有这个情况。
0: 对
1: 对
0: 对。好，刚才那个听众说是白天雨雾天，想开后雾灯就必须切换成手动、
1: 嗯，
0: 自动大灯没坏。他是说这个逻辑问题，白天手动切换大灯，但亮度就自己暗了嘛？
1: 嗯。那要到店查一下，
0: 查什么呢？
1: 就是查一下线路。
0: 查线路。
1: 对，白天切换。
0: 嗯，他说白天手动切换大灯，但光那个光线感应识别是白天，那大屏就调整成夜间模式，不然白天操作就看不见。
1: 对，是也有可能软件，但是要看一下，有可能是一个小故障。
0: 这个反应的人多吗？这个问题，
1: 这个很少，
0: 很少。
1: 这可能偶尔才会碰到一台这么样故障的一次。
0: 这个好是不是要很长时间才能查出来？如果查线的话，
1: 查线的话，重点是先查大灯的线速，
0: 嗯，
1: 和那个就是开关，
0: 开关
1: ，嗯。大屏查不起来，大屏只能看软件。
0: 看软件，
1: 看里面的设置，对，
0: 反正就这三块地方嘛。
1: 对，大屏相当于是一个模块。
0: 嗯，一个模块。
1: 对，
0: 一个模块。
1: 大屏是模块，只能是软件刷不了，那有可能要换大屏。
0: 那就麻烦了。
1: 对对对对，但不一定是这个问题，因为大屏如果有这个问题，一般它会共用。还会有其他功能会
0: 受限，或者是有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嗯，哎，那我建议我们这个听众啊，可以去查一查啊，陈峰如，你可以去查一查，看看。
1: 可以到我们店来查一查。
0: 看看是线路的问题还是模块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的好的，今天也谢谢那个陈总跟我们的分享，那就这样。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0: 嗯，好，陈芳如，你也可以去查一查，如果觉得需要的话。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说了很多啊、哦，不是故障，什么都没坏，我知道啊、哦，白天手动切。

0: 换大灯，大屏亮度不要调暗。
1: 对，
0: 那可能，哎，那可能只有你变暗了，其他人没变暗呢，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所以让你去查一下线路啊什么的。因为他说没有其他人反映这个问题，会不会就你碰到了这个问题呢？好，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啊，那今天节目到这接近尾声了，也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在那个对话框里面你搜亲情故事会和于姐的碎碎念，这是我在大蓝鲸上的新节目，是有一个是视频，有一个是音频，然后我基本上隔一天会在视频号小周阿姨说里面，在下午的时间段里面会直播。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自己这个家庭啊、亲子啊、亲子沟通教育啊等等这些方面，如果有一些内耗，有觉得哎呀很烦，让自己很累，那你都可以在下午的时间你看看我的直播啊，关注一下小周阿姨说的视频号，因为在我们的新改版的节目里面，可能也会在周末的时间也会有差不多内容的新节目上吧，现在还不知道，待会儿下了节目到楼上啊，跟领导去谈，每一个人都得谈，然后我们的新节目估计在下周周二的时候就会出来了，7月21号的时候就会出来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虽然爱车帮是没有了，但是同样内容的节目还是有的。好，那中午12点的时候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101.1的1011车世界，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错的事儿。前两天我也犯了错，所以最近这几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常常觉得我鼻子不通、鼻塞，然后嗓子有点哑，对吧？这个就是贪凉了，尤其是从外面啊一身汗回到家，然后对着空调猛吹，或者是灌下一大杯冰水，那个当下是非常爽快的啊，哇，觉得好凉快啊！但是这个就是伏天里面的大忌，因为你刚出了一身汗，全身的毛孔都张着嘴在呼吸呢。那这个时候呢，一阵冷风或者是一杯冰水浇下去，哎，你的毛孔啪一下全闭上了，这个寒气就会直接被你锁在身体里面。如果你抵抗力比较强，免疫系统比较的就是盛大的话啊，帮助你去抵抗的话就还好一点。你第二天可能会觉得，哎呦，我怎么有点头重脚轻啊，然后脖子不舒服啊，肠胃罢工啊，啊，这还是轻的。重的话你可能就要发烧了啊，就要重感冒了。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在外面出了一身大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一个非常冷的地方，或者是对着空调去猛吹，这样很容易生病的啊。你把家里的空调温度调得稍微高一点，26度以上，出风口呢朝上吹，然后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先在门口站一会儿，等到那个身上的汗呢稍微干没干，然后再进来。其实三伏天肚子很娇气的，还不要去吃太多冰的东西刺激它，这就是一个三伏天的大忌，记住了吗？那说完了不能做的，咱们再来说一说该做的啊。入伏之后呢，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把喝冷饮的这个习惯改成喝温水或者是喝温茶。有的时候啊，一杯温温热热的东西下肚，可能刚入口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热，但是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出汗，通过这个排汗呢把体内的热量带走，这才是真正持久的健康的解暑方式。而且呢，其实夏天啊，多喝一点茶水没有问题的，因为夏天出汗多，钾元素流失严重。那如果你弄点茶水，茶里面是含钾的，哎，解渴又解乏，这是适合做的事情啊，这是第一件。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吃的方面。你看夏天本来胃口就不太好，不要再去吃一些什么油炸的东西啦，或者是像红烧肉啊这种比较油腻的东西，可能你肠胃真的消化不动。我今天推荐给大家一个东西叫三豆汤，我觉得特别好啊，介绍给你。就是把绿豆、赤小豆和黑豆泡一泡，然后呢小火慢熬成汤。为什么是这三种豆子呢？因为它们都是健脾祛湿的好东西，喝下去之后清清爽爽，比你吃什么冰镇西瓜要管用很多了啊。这是第二个喝这方面的讲究。第三个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运动。三伏天运动啊，核心一个字儿，收。你不要去追求什么满头大汗这种快感，你刻意到外面跑个10公里，说不定你就要中暑啦，那不是排毒啊，那简直就是透支。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微微的让自己出点汗，比如说早晚在这个大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啊，或者是已经落山了以后啊，去散散步，或者是打打太极啊，练练什么咏春啊，八段锦啊，就这些啊，就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出汗啊，微微的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累了，那就歇着，千万不要跟自己较劲儿啊，不要跟身体较劲儿，去听一听身体怎么说，身体有自己的话语的。好，这是关于运动方面的提醒啊。最后一个呢，也是想要跟大家讲到的，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一定要收收神。所以收神什么意思啊？就是入伏之后呢，昼长夜短，很多人觉得哦，天还亮着呢，我就晚一点睡吧啊，但实际上夜晚已经本来很短了，你再晚睡，第二天又早起，那可能人就会慢慢的会被熬干啊，整个人都会飘飘的。这睡好觉非常重要，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可能情绪都比较难以控制啊，一点点小事就容易发火。所以到了晚上，比如说10点半啊、11点呢，你就放下手机，让脑子关机啊。如果有条件的话，中午的时候可以稍微休息那么20分钟、30分钟，睡个小午觉，

哪怕就是闭目养神，也可以把精气神补回来。三伏天养生的核心啊，就是顺应两个字，咱们不要和天气去较劲儿，不要和自己的身体较劲儿啊，把冷气收一收，把脾气收一收，把熬夜的习惯收一收，该喝热茶喝热茶，该睡午觉睡午觉。 AZ 这位朋友讲得很好啊，你说的太对了，他说苹果你是先犯了忌才补的三伏天功课吗？是呀，我这叫前车之鉴呢。我今天就跟大家好好的啊，来聊一聊，然后避免让你们走我的老路。你看多好的前车，喜欢喝点绿豆汤、酸梅汤啊，确实这两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啊，夏天特别能够解暑啊，清凉的。还靓仔真亮说，苹果姐，三伏天到了，做好防暑降温呢，不要中暑哦。好，我现在不是中暑的问题，我现在是感冒的问题啊。好，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所以跟大家说一说三伏天有什么讲究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另外我们的照片呢，今天虽然是这个豆包 AI 生成的照片，但是我觉得还蛮好的，所以就分享到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你看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三伏天了，可是有的地方呢非常非常的凉快，比如说青海。今年我们之前是去组了这个青海的深度旅行啊，时间比较长，超过了10天吧。但是考虑到大部分人可能没那么长的假期，所以我们全新的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了。这个旅行的时间是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一个全新的青海。这个呢一价全含5999元。现在你要去青海的话会发现非常非常凉快啊，虽然它就是在紫外线强度比较高的时候还挺热的，但是你在什么树荫底下啊，还有早晚的时候凉风习习，很舒服的。那这一趟青海一地的深度旅行呢，像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还有包括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这些我们都是要去到的。另外呢还有一个特色啊，这个特色是被誉为青海高原天然氧吧，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啊，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也要住一晚上。全程的话是4钻的酒店入住，然后青海的特色美食要去品尝品尝。如果你对这趟行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我们今年其实还组了挺多远方的旅行啊，远方的这个路线，还有一条呢，讲起来真的是，我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参与的啊。这32天的藏地自驾收官之作啊，这个半点之后好好跟大家介绍介绍。今天是进入三伏天的第一天呐，很多人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打趣我说：“苹果，你自己都感冒了，才补这个三伏天的功课。”是呀是呀，我就是一个怎么说呢，踩坑的典型啊，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拍拍雷。那么在三伏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事儿啊，最近几年吧就被大家捧上了神坛，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事儿必须得在三伏天的时候再去做。那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啊，听起来特别高大上的名称，叫天灸。半点之后我要好好跟你聊一聊天灸是怎么回事啊，哪些人适合天灸，哪些人不适合天灸啊。稍后呢我们也会在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上传新的置顶图，欢迎大家去看一看。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来继续聊。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继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在苏州城区路段，以及反方向往杭州方向的颍山枢纽路段，都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再来看到苏东大桥段，目前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 被冷落过，
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 那么
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我们真的是一档很有温度的节目呀！拜年之前呢，跟你讲到了，今天是三伏天的第一天，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拜年之后呢，我要跟你来说一说，最近几年都。怎么说，备受关注的或者说进入到三伏天很多人要去尝试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很高大上的名字，叫天灸。什么是天灸？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在大太阳底下把背裸露出来晒一晒。晒背，有人说这个是免费的大自然补药啊，只需要一片平地，一块垫子，一把遮阳伞啊，几乎零成本。那晒背这事儿近几年可流行了，前两天我到我们家小区楼下去散步，就发现有个女孩子在晒背，坐在那个小区的公共椅子上。

晒多长啊。另外呢，就是晒背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它其实有点像是做了一场小运动啊。如果你是空腹晒背特别不好，容易出现低血糖，所以建议你吃完早饭休息半个小时以后再去晒。晒背前后充分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啊，或者是喝一点什么淡盐水啊都可以的，避免大量出汗引发脱水。还有就是要穿对衣服啦，你看今天给大家上了这一张图啊，就是该遮的都遮住，然后该裸露在外面的都裸露住在我们制定图的第一张，穿对衣服晒背，还有就是晒晒脚也行啊。然后最好是选那个浅色的衣服，平趴在垫子上面，你可以带个瑜伽垫啊，把头保护好，露出背部就好了。然后脚底呢，因为有很多的穴位，所以呢你也可以露出来被阳光刺激一下啊。晒完背以后不要去吹空调，避免在有风的环境里面啊，不要吹凉风，要不然的话很容易感染风寒的。好了，这是半点之后跟大家聊到了，你看进入了三伏天，就像 TT 讲的，帮你抵御紫外线过度的伤害啊。所以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呢，就带来了一款很好的防晒霜，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去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你不要小看紫外线啊，它呢会让我们的皮肤老化，而且会加速我们的皮肤老化，会催生细纹等等等等啊。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防晒霜，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也有3+，有效防晒在8个小时以上。即便你是去一些紫外线强度特别高，类似于像海边呢 或者是什么户外山里啊，就是这些地方，涂上它也不用担心。那今天我们这个规格是特别好携带的中样装，就是20毫升的那种，不是特别大瓶子，我觉得这随身携带是最方便的。买一发二，也就是20毫升的中样装到手2支，一共有40毫升，价格呢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哇好划算，199，海蓝之谜哦。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0月份啊，这个有效期之内，其实你可以完全用完它，不用担心。而且呢，防晒霜这个东西啊，我是建议大家，就是每年要买新的用，因为它的那个类似于像树脂啊，就是你开了封之后，它很有可能它就变性了，比如说乳液质地的变成了，就是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

0: 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2: 5:10，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内开始呢，先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2: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我市居民张某在 B 站浏览视频时看到低价售卖 MacBook 的相关信息，随即主动联系卖家咨询购买。对方以低价电子产品为噱头吸引张某下单，让张某按照对方提供的私人卡号先行转账5000元。转账后，对方称与张某的交易异常，导致银行卡被冻结，以此诱导张某继续缴费解冻。张某轻信对方说辞，先后再次转账共计1.7万元。后续对方又以可以线下交易为由，要求张某再次支付1.8万元尾款。张某察觉异常后意识到被骗。警方提示，网络超低价格的电子产品、奢侈品均为诈骗陷阱，切勿脱离官方正规交易平台私下转账付款，坚决拒绝私人账户交易。遇到商家以账户冻结、补交定金、解冻资金要求二次转账的，一律判定为骗局，请坚守平台交易原则，谨防低价诱惑。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4: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网络超低价格的电子产品、奢侈品均是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脱离官方正规交易平台私下转账付款，坚决拒绝私人账户交易。遇到商家以账户冻结、补交定金、解冻资金等等要求你二次转账的，一律判为骗局。大家注意了，一定要坚守平台交易原则，谨防低价诱惑。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八旬老人看望女儿。

0: 儿却来错了城市，好在遇到了他们。中考出分之后，他给民警送了一面锦旗，这其中有怎样的故事呢？待会儿讲给大家来听。七旬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独自迷失在深山，失联27小时，景区路险突发暴雨，定位失效，镇江公安近100名警力昼夜搜寻，在泥泞和荆棘之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15岁的少女酒吧饮用滴滴水抢救无效身亡。今天的997禁毒之声，陈林警官将详细和大家来讲述。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你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节目吗？手机应用商城可以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在这里呢，右上方有一个关注，你点一下，成为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在这儿可以一边听直播，一边点开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此刻您可以看到我为大家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您接到了0085开头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南京市公安局刑侦队的林警官，说你名下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案，要您立刻把所有的资金转到安全账户配合调查，并且因为案件涉密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立即逮捕。对方准确报出了您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你会怎么做呢？A 很害怕，按照对方指引去宾馆开房转账自证清白。B 挂断电话，拨打110或者到最近派出所核实。C 先转一部分，留一部分生活费。D 要求对方出示警官证，拍张照片发过来看看。您的答案是哪一个呢？请将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2: 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以下针对中小学生的4大电诈骗局要千万小心了。第一，买买买骗局，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拒点陌生链接，拒下陌生 APP， 拒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备、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在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科普反诈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

0: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近日，在南京潞河的龙池，有一位八旬老人独自乘坐大巴从盱眙来到潞河探望女儿，因为忘记具体的住址了，所以只能在雨中的街头徘徊。热心市民发现之后纷纷上前询问，但是老人始终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信息。眼见雨势渐大，群众们随即报警求助了。民警赶到现场，老人自称从盱眙赶来，要去女儿家。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的女儿，得知啊，这名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他的女儿实际上常住在安徽省，并不在潞河区。家属了解到了老人的行踪之后，当即为他预约好车辆，计划先将老人送返盱眙家中，择日再前往探望。民警带着老人回到派出所休息，端来了热水热饭，耐心安抚。车辆到达之后，民警搀扶老人上车，并且叮嘱司机多加照看，同时将车牌号告知家属，全程跟进行程，直到家属和司机双方确认老人平安到家，民警方才放心。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想提醒大家，特别是家中有阿尔茨海默症等认知障碍的老人，应当加强日常的看护，尽量避免其单独远行。建议呢，为老人家随身佩戴紧急联系卡，注明姓名、家庭住址以及家属的联系方式。一旦发现老人走失，请大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并且向警方提供近期照片以及体貌特征。广大的群众如果发现疑似走失的老人，也应当及时拨打110报警。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997精灵之声，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条和老人相关的警情。七旬的阿尔兹海默症老人独自迷失在深山，失联了27个小时了。景区路线突发暴雨，定位又失效了。镇江公安近百名警力昼夜搜寻，在泥泞和荆棘之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这件事儿发生在7月6号晚上的8:42。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鹤林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75岁的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当天下午独自离家走失，定位器最后追踪到他在下午的3:18出现在南山西入口附近，随后彻底失联。南山景区呢，面积广，岔路多，地形复杂，天黑路险，深入山林极易发生意外。值班所领导立即集结警力进山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晚上的11点，家属更新定位信息，老人出现在南山某养老院附近，搜救警力随即调整排查范围，但深夜能见度极低，定位数据频繁偏移，数小时徒步搜寻仍然没有突破。7月7号凌晨3点，老人随身定位器的电量耗尽，彻底关机。搜救警力转换思路，开展走访询问， 终于锁定关键轨迹。老人从养老院旁边的小路进入莲花洞片区之后，就再无走出该区域的记录。50多亩茂密山林成了最后的搜救范围。增援力量陆续抵达，警犬搜救队、无人机同步参与救援。但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救援，山林植被茂密等原因，搜救始终未能够取得突破。7号中午的12点，暴雨突至，能见度骤降，泥土湿滑，山林泥泞。此时老人已经走失近1天1夜了。现场指挥人员继续增援50名警力，开展地毯式搜查。蓝色衣服，有人！随着派出所教导员辛子阳一声大喊，周边警力立刻冲上山坡查看。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揪心，老人蜷缩在坡下低洼处，意识模糊，气息微弱，头部与腿部有多处外伤，判断是失足滚落山坡，再晚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快抓紧背下山。辛子阳毫不犹豫蹲下身子，小心翼翼背起老人，在队友的搀扶保护下，终于将老人安全转移到山下送医。目前老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身体也正在逐步的恢复中。家属泣不成声，不断道谢，20多个小时昼夜坚守，暴雨深山不言放弃。镇江公安用行动践行生命至上，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大蓝鲸 APP 你也可以听直播，最下方的菜单栏还有关心警媒工作室的节目录音，只要你在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首页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的这个推荐，点击进来就可以了。我们用图片、文字和视频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右上角有一个关注，点一下，在这儿一边听直播一边看文字，而且还可以在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当中呢给我留言。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和大家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7月1号的上午，刚刚得知中考成绩的小韩就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了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固高派出所，给民警陈家伟送上了独一份的神探锦旗。事情呢要追溯到5月31号晚上的9点。固高派出所接到了陈先生的报警，说16岁的女儿小韩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损失高达 7.8 万元。接警之后，陈家伟等人就立刻赶到现场。经过了解呢，小韩是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则抽奖信息之后，在评论区留言抽奖，对方呢随即私信发来抽奖二维码，小韩扫码之后却跳出小程序涉嫌诈骗的提示。正在疑惑的时候，对方要求他添加 QQ 好友进行处置，并且命令小韩到厕所了打电话过来。谁知道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之后，对方突然变脸了，说小韩啊使用涉诈平台，已经被风控锁定，要求配合警方核查，否则就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还需要缴纳10万元的保证金。涉世未深的小韩在极度恐慌当中完全听信了对方的说辞，随后对方以核查账户解除风控为由，要求小韩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功能。在对方的远程操控和言语的诱导之下，小韩在某线上购物平台连续支付了11笔大额订单，累计金额7.8万多元。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民警火速核查商品状态，发现订单已经进入发货环节。距离小韩的中考仅剩短短几天，留意到小姑娘急得双眼通红，身体微微发抖，陈家伟安慰小韩，别担心，

0: 子说：“妈妈，这事还用说？”
1: 姑娘来到医院外，突然有人把她拽，一看面相，二问诊，偷偷掏出眼药水，半买半送，多便宜，一滴见效。

0: 品是当今社会的公害，它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迷失方向，它让曾经幸福美好的家庭失去欢乐。全民参与，征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倾情打造997禁毒之声，电波传递健康无毒绿色生活，让我们远离毒品，让生命之花呼吸纯净空气。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媒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2: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50，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那我们每周三午间的12:30为大家带来的是997禁毒之声。那么警官主持人陈林呢，都会走进节目中和大家说说与禁毒相关的那些事儿。接下来啊，我们两人要和大家说说了，凌晨4点，123罐的校气被查，有2名男子被抓。凌晨4点，别人都在被窝里睡得香呢，有人却在搞事情，结果被警方当场抓包。这件事儿发生在4月20号凌晨的4点，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江北新兴产业集中区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在

0: 某充电站附近疑似有人在吸食笑气。
1: 那么接到报警后啊，值班民警立即赶赴了现场，发现一辆银色的汽车停在充电站，车窗紧闭，车灯却亮着。民警随即悄悄靠近车辆，透过车窗往里一看，瞬间被眼前的场景惊住了。只见车内塞满了笑气罐，车内两名男子正抱着笑气罐沉浸式的吸食笑气，眼神迷离，表情怪异，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就连民警走到车旁都毫无察觉。警察，不许动！随着民警一声厉喝，车内的两名嫌疑人瞬间回过身来，但仍然蒙圈，满脸茫然的样子，显然还没有完全的清醒。不给两人任何反应和反抗的机会，民警迅速上前将犯罪嫌疑人控制住。当民警打开车门清点笑气数量时，发现足足123罐。随后民警依法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进行下一步的调查，并依法没收所有笑气罐，等待两位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公正严惩。
0: 那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被笑气的名字给骗了，它可不是什么快乐神器，而是妥妥的坑人陷阱，更是被明令禁止的违禁品。笑气呢，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非法吸食贩卖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发现相关违法线索，第一时间拨打110举报，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无毒平安的社会环境。
1: 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并容留吸毒，男子获刑。近日啊，江西省赣州市定南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贩卖容留他人吸食异丙帕酯的电子案件，以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任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异丙帕酯电子烟不是烟，是毒，吸食会上头上瘾，贩卖就是贩毒。
0: 2025年的10月6号晚上的9号的凌晨，被告人任某分别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收取两名人吸毒人员合计3300元的毒，将3个含有异丙帕酯等成分的电子烟弹出售给两名未成年人吸食。2025年的10月6号晚上，任某在某美甲店内容留3名未成年人吸食含有异丙帕酯的毒品成分的上头电子烟。被告人任某向他人贩卖含异丙帕酯成分的电子烟，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任某提供场所容留未成年人吸食毒品，其行为已构成容留他人吸食罪。鉴于被告人任某具有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遂作出上述判决。异丙帕酯已于2024年7月1号被正式列为管制精神药品，非法吸食、持有、贩卖都将按照涉毒违法犯罪处罚。所以我们在这儿啊，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们，特别是青少年，一定要警惕诱惑，认清新型毒品，提高毒品辨识能力，坚决抵制毒品，对一切毒品说不。好，今天的997禁毒之声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待会儿再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官主持人陈林。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毒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现在的毒品渗透多元化，滥用多样化，犯罪隐蔽化，违法心态交织化， 披上伪装嫁衣的毒品，大家千万要当心。关心警卫工作室，997禁毒之声提醒大家，生活中一定要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看清毒品的真面目，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装毒品的误区。为了天下无毒的梦想，我们共同努力。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3: 我们秦淮辖区的这位赵阿姨报警的所谓的这个高阶课程，只是进一步要来骗她的钱。那么咱们接到报警之后又有哪些发现呢？
4: 就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第一时间发现这并非普通的封建迷信活动，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新型诈骗犯罪。我们第一时间就回访了赵阿姨，并开展深入研判，从赵阿姨提供的平台账号、企业微信号以及电话号码等相关线索入手，循线追踪到一家注册在南京的传媒公司。通过进一步核查发现呢，这家公司2024年初还以直播卖化妆品为主，之后突然就转型推广线上风水课程。但与普通风水课程不同的是，他们并非真的研究风水，而是派员工专程赴外地学习利用风水诈骗技术。同年11月正式上线诈骗团队，沦为披着传媒外衣的诈骗窝点。更可疑的是呢，公司法人代表频繁更换，且无任何关联，收款账号呢也在不断变更，员工工资竟通过个人银行卡发放，种种迹象指向一个精心布局的犯罪团伙。我们迅南京市公安局呢，迅速调集刑侦、网安、技侦等多种警种力量，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通过分析近10000多条通话记录、1000多个微信账号以及10多个视频账号，绘制出了覆盖多地的犯罪网络图谱，追踪4600万元的涉案资金流向，逐步发现了其交易和洗钱方式。在研究了200多个G的数据后呢，我们基本掌握了完整的受害人信息表、话术台本以及财务流水等信息，从而理清了该团伙引流、收割、售后维护的全链条作案套路，锁定了以张某某为首的犯罪核心。
3: 这是我们何警官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赵阿姨落入的这个骗子的圈套，以及我们报警接到报警之后都做了一些什么。哎，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的家宅不安，多因气场紊乱，调对风水，家人平安自会来，然后让你给出好几万的这些钱，你会相信吗？那么我们已经锁定了以张某某为首的犯罪核心，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设在什么地方呢？
4: 其实离我们也挺近的，就在南京江宁区某个写字楼里面。这个呢，犯罪团伙他构建起了分工明细的诈骗工厂，从管理层到销售、讲师、中控、财务、合规等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甚至还有固定的这个销售流程和话术台本，每个环节都围绕着如何让受害人掏钱的这个设计。
3: 你看重点出来了，如何让受害人掏钱，总有一个台本是特别的适合你的。那么这个流程具体是怎样的呢？
4: 它主要就是第一步是什么呢？是精准引流，我们叫为精准引流。该团伙雇佣专人呢，扮演风水讲师，照着台本拍摄短视频，专挑家人健康啊、子女前途、招财纳福等中老年人比较关心的话题，投流吸引目标人群。一旦有人关注呢，一届销售班主任便以免费课程为诱饵，套取受害人信息，录入内部系统，建立专属档案。警方查获的档案中呢，每个客户的信息都不一样，但每个呢都标记了存款和收入情况。

0: 第二步呢是深度收割，在购买3999元高阶课程以后呢，受害人被移交到二阶销售督导师兄，这些师兄呢利用前期掌握的信息精准投喂恐惧，或编造家人有灾啊，或编造破财风险，再以请大师做法为由索要数万元做法消灾费。我们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大师做法呢，其实是团伙成员假扮大师，提前录好数段视频，收取消灾费后再按消灾类型发给受害人的。
1: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直播的过程当中，难道没有人质疑他们吗？
0: 有哎，这个为增强这个迷惑性，他们公司还专门成立了中控部，与讲师密切合作。直播时呢，如果有人质疑了，那立马删除这个评论，同时用数字人发送虚假好评，安排内部人员伪装学员连线分享这个消灾成功案例，营造众人受益的假象。然后财务部门呢，还会根据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遇到可疑情况呢，立马拨打9110反诈专线咨询，或者直接报警，千万别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1: 是，记住三不一多原则：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非常感谢何继文警官今天走进到直播室和大家的分享。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丰富的内容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频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在家里面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们，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大家要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说完了这个非常棒的消息之后，我还想问问大家，今天给各位出的互动问答题你答对了吗？我们今天的内容是，你接到0085开头的电话，对方自称南京市公安局刑侦队林警官，说你名下银行卡涉嫌洗钱案，要你立刻将所有的资金转到安全账户配合调查，并且因为案件涉密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立即逮捕。对方准确报出了你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你会怎么做呢？ A. 很害怕，按照对方的指引去宾馆开房转账，自证清白。 B. 挂断电话，拨打110或者到最近的派出所核实。 C. 先转一部分，留一部分生活费。 D. 要求对方出示警官证，拍张照片过来看一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各位，你们选对了吗？我是关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明天午间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那场比赛，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哈，西班牙和法国的这场强强对话，这场矛盾之争，最终呢是西班牙2-0战胜了法国，率先挺进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所以想想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的话哈，突然间觉得哎呀，这个今天在凌晨的时候看比赛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被打脸啊，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我们三个人共同预测的都是法国队可以晋级决赛，但是法国队今天确实没有打出自己该有的状态，无论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都感觉好像没有在状态的样子，有点梦游的样子哈。所以呢今天这个法国队也非常遗憾，那接下来呢他们当然还有一场比赛啊，就是打这个3-4名的比赛。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世界杯，然后也跟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互动留言哈，也来说说看你昨天有没有预测对。因为我记得在昨天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几乎是清一色的认为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英法大战，就是认为上半区是法国队，下半区是英格兰队。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一觉醒来有没有觉得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想说的哈，你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然后呢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杯。然后河南建业提醒我说，婷姐咱们一起打脸了，这个打脸来得太快了。是啊，

0: 是不知道明天凌晨明天上午我坐在直播室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再跟大家说一次，哎呀，这个打脸来的又更快了一些。好，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接下来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简单的带各位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西班牙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队史第二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在这场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一蹴而就，打入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追平了布特拉格诺和比利亚所保持的西班牙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而在下半场，也就是全场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波罗在禁区前和阿尔莫完成了二过一的配合之后，突入禁区冷静推射得手，从而将比分扩大为2-0。本场获胜之后，西班牙队已经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着队史最长不败纪录。那么西班牙将静候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的胜者来争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力神杯哈。在这场比赛之后呢，你跟何老师已经被打脸了。我说对，没关系，待会儿何老师还会来连线的。要打脸不能我一个人被打脸。
2: 这个世界杯的魅力就在于这个。啊，开玩笑，开玩笑。
0: 对，
2: 实际上这个昨天也说了，这个法国跟西班牙队比赛呢，当时是我记得，就是不仅是我们几个去预测了法国队可能赢面稍大，
0: 对，
2: 我记得昨天互动的时候，很多网友就是我们在刷屏刷了好久都没看到有
0: 西班牙
2: 有人支持西班牙队，
0: 对。
2: 然后呢，今天比赛我是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其实呢，你要说这么多人不支持西班牙队也是很罕见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西班牙在国际大赛的半决赛之前已经赢过法国队，而且赢过不止一次。
0: 对，24年的欧洲杯，25年的欧国联，然后到今天的世界杯半决赛，而且三场都是半决赛，然后就是连杀三场法国队。
2: 对，而且这个都很近啊，都24、25年的事儿。
0: 对，
2: 所以呢，从法国队来说，可能确实是，就是面对这支西班牙，就是德拉夫恩特的这支西班牙，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0: 嗯，
2: 就是能够感觉到整场比赛。我甚至说一句可能有点夸张的话，大家感不感觉，就是实际上西班牙跟佛得角踢的时候，佛得角都比法国队造成的威胁更大。
0: 是的，
2: 啊，
0: 对，就是你看人家那一场是踢成0-0，对不对？
2: 对。然后呢，我记得第一次上婷姐节目的时候呢，正好是世界杯刚开赛不久，然后您也问过我，就是西班牙队平了佛得角，你会不会影响他的接下来的路？当时我也说的就是他很像这个阿根廷队第一场输给沙特的那一年，就是说他可能对，他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他就越来越好的这种状态。他这种状态呢，慢慢释放的话，会在半决赛甚至是在决赛中达到峰值。
0: 嗯，
2: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西班牙真有冠军相。我们呢也不能说打不打脸，打脸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我们新场出来了一场，就像刚刚婷姐在节目中说的是，传控足球面对超级巨星他能表现出来的这种价值的这么一场比赛。
0: 确实，
2: 对，
0: 今天西班牙队你看在传控在传球控场上真的是打出了更多的这个效果，包括他们很多次在前场我觉得是打出了可以说是行云流水的这种进攻配合。
2: 对，就法国队呢就像一个猛虎，而西班牙队呢就像拿着逗猫棒的一个驯兽师一样，就把这个法国队围在一个圈里边在那逗。然后呢你看法国队这些球员呢，说实话就是面容呢也看不出来，就是我有信心能够把这个驯兽师给征服，我有信心能够跳出这个圈子，看不出来。所以呢从一开始比赛的刚开场，这个首先就是那张黄牌，就拉比奥的黄牌，8分钟你就中场你就得了一张黄牌，这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你的防守就会有很大压力，是后来果不然在半场就被换下，浪费了一个换人名额，这是一个。

0: 二来呢，就是第20分钟这个迪涅的这个那个解围，那个解围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可能咱们有迪涅的这个粉丝啊，就是我可能觉得迪涅是这支法国队里边相对较弱的一环。
1: 嗯，
0: 而且呢，因为他第一年龄也比较大，而且在迪涅在早些就是年轻的时候，法国队的左后卫一直就没有找到非常好的这个选手，在那个甚至我觉得就是后来换上这个特奥菲尔南德斯都比迪涅要强一些，因为他的速度，因为特奥我知道他的速度很强，他的身体也不错，他可以有效的去防这个亚马尔，但是呢迪涅呢就稍微低，就是有一点就是踢的这个小稍微有一点技术流的这个边后卫，他在亚马尔身上真的是没有任何办法，所以在第20分钟你看那个亚马尔非常精的在后面就是左闪右闪的，就是想去抢这个球，就甚至让迪涅的在踢这个解围的时候，他是根本就没有观察到后边亚马尔那上的这么快，所以一脚给送了个点球。这第二个这个法国队的一个被动的地方。第三个呢，还是上半场，就是这个萨里巴，这个萨里巴的这个无对抗的这个伤退，因为萨里巴是确实是顶尖的中卫，他后防这个少了一个主力后卫之后呢，换上了这个拉克鲁瓦，跟后防线的这个配合的默契不行，所以呢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就发现又丢了一个。所以从法国队这个整个的这个意外事件，哦，当然也包括婷姐，我们昨天也说了，可能姆巴佩是不是也有受伤。
1: 对，
0: 所以呢从赛前看，包括姆巴佩后边最后那个赛后的表示说，他说他的脚踝有伤，可能他在突破包括他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的阴影，所以这些意外加在一起，大家能看得出来法国队这场比赛不管是这个表现还是本身他的这个运气都有一些问题，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战术啊，包括这个表现的这个状态不如西班牙队，所以西班牙队有非常是有资格的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而西班牙队的这个好在哪儿呢？西班牙就主要就在于第一就是德拉夫恩特带着这支球队呢，从以前就是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青训就上来的，他们呢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各个年龄段的世界的强队，而且呢德拉芬特带的这个西班牙队呢，我刚刚讲咱们也讲的就是他是一个状态是渐入佳境，就是以前我们知道大赛出状态出的越早反而越不好，有些小组赛三战全胜的球队到了淘汰赛之后反而不适应，而这支西班牙队他在首战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哎，渐入佳境，然后一路就是零封了，你看到没有，一直在零封，对手就进不了我的西班牙的这个球，而且呢这种状态在这种螺旋上升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西班牙队这是第一，就是他状态调得很好在大赛会制的比赛当中，第二呢就是西班牙队本身的战术执行的非常的细致，他能够把这个传控做到极致，而法国队的这个中场啊，就是用了楚阿梅尼用了这个科内之后呢，就是硬度够，但是与西班牙队罗德里的这个调度来看，那还是差了
1: 一些，对，
0: 还是差，
1: 对，
0: 还是差，
1: 所以就是中场其实真的是输给，就是今天整个
0: 的
1: 中场输给西班牙。
0: 对，咱们一直说西班牙队这个中场是世界杯这个赛场里边最强的中场，现在看起来还是这样。还有呢，就是亚马尔，昨天我们在这个节目中说这个亚马尔状态一直没有出来，西班牙队如果想走得更远，亚马尔就必须要站出来。啊，
1: 对，
0: 这一场能看得出来，
1: 是的。
0: 啊，这场能看得出来，
1: 19岁零1天的亚马尔，真的刚过19岁
0: 是吧？
1: 对，刚过生日的，
0: 刚过了生日的亚马尔已经实现了就是人生中的另外一个成就，就是他在半决赛的时候逼迫我们的老的边后卫迪涅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把球给开到，把脚给踢到了自己身上，为法国队为西班牙队能够赢得这场比赛奠定了非常充厚
1: 的
0: 基础。
1: 是
0: 的，
1: 因为20分钟等于就1-0领先了，这其实是让西班牙就更主动，而其实法国队会更被动嘛，
0: 是吧？
1: 而且
0: 亚马尔的在这场比赛虽然说他没有又是零助攻零进球，不仅创造了点球，而且能够看得出来他对这个波罗的插上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而导致了就是波罗在最后能够扳进第二球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奥尔莫给他做了一个踢墙之后，波罗能够放心的插上，而得从也是从这个。

0: 迪涅的这一侧给打进了另外的一个第二个进球。所以我觉得就是西班牙队刚刚讲的，第一就是状态调得好，第二它传控好，第三呢就是核心球员，就是超级球员已经越来越的状态好。所以西班牙队赢在了这几个地方。
1: 对，
0: 而这场比赛呢，实际上我们都没猜对，我们都没猜对。然后呢，这个我甚至觉得婷姐，就是明天的另外一场的
1: 就是英阿大战，
0: 英阿大战的动力，谁想赢的动力会更足？为什么？因为头号种子被西班牙队淘汰了。就是法国队赛前夺冠的概率达到了三成，就是说在这届世界杯上夺冠的概率达到了三成以上。
1: 对，他一直是排榜首的。
0: 不仅对排榜首，那么相当于法国队已经被淘汰了，而所以呢，剩下的三支球队就包括英格兰和阿根廷。好家伙，现在就心里边就是卯足了，就是要进决赛。进到决赛之后，说不定就能夺冠。他们就是现在有这个想法，就是说，实际上，从原来巴塞罗那就是引领了这个传控足球的那一阵，大家都说天下无敌。对，确实有个5到8年的时间，这个确实是天下无敌。但是呢，后来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就慢慢都能够？就是西班牙队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强了，就是也会巴塞罗那也会输球，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种传控的体系，可能他们有一些新的制定的战术。我就说今天德尚对于这个法国队对于这个西班牙的对制定不太合理，但是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球队会研究这个传控，这个面对一种传控天花板级的这个对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打？我们能够吸取法国队的经验，所以西班牙队在这轮大赛结束之后，他们也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比如说，他们要把他的就像刚刚讲的两个边路的这个球员的状态，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的状态要尽快的调起来。还有呢，就是西班牙队的这个中场，他仍然是非常年轻，他能够直接还能够打个5到8年的时间，像佩德里啊，对吧？
1: 对，
0: 像这些球员已经都起来了，
1: 就是至少再有一届世界杯肯定是没问题的。
0: 再有一届世界杯，但唯一我担心的就是罗德里的年龄呢。如果要是因为再去往大了讲，谁能代替罗德里的这个作用？所以西班牙队要再挖掘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后腰。所以呢，西班牙队展示了一种，这个浪漫足球的一种魅力。而法国队呢，我相信大家也不要太过失望，因为法国队确实这些年在世界足坛是长期的第一，统治级的。对，而且法国队的球员呢，就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这个新的这个好的法国队球员已经在路上了，所以我觉得法国球迷也不要太伤心。
1: 对，就是因为就像我们说的，这足球就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你之所以爱看体育比赛，爱看这个足球比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因为它是具有悬念的。因为在开赛之前，你根本不知道。而且说实话，两支球队的实力本来就是在伯仲之间。然后呢，加上法国队确实之前的表现太过亮眼，所以让我们一边倒的就认为，哎呦，法国队可以。而且他的这个前场三叉戟啊，或者他的锋线的攻击力啊，一直让我们就很相信哈。所以我们昨天也把这场比赛称之为是矛盾之争。那今天确实，这个锋线就是法国队这个锋线整体上也没有这个攻得出来。然后再加上呢，今天还看到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因为两支球队的如果说当家球星来看的话，西班牙队现在名气最大的无疑就是亚马尔，那么法国队这边就是姆巴佩。然后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感觉亚马尔天生是姆巴佩的克星，无论是在皇马还是在法国队，然后说11次对决，9次姆巴佩都输了，所以姆巴佩今天在赛后也显得很沮丧。但是没关系，就像刚何山所说的，其实
0: 世界杯法国队还有姆巴佩，
1: 对，
0: 他才
1: 就今年才27岁嘛，也就是说4年之后他才31岁。按照现在你看这种科技越来越发达，包括训练的这个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哈，恢复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你看梅西和 C 罗都是踢到了40岁左右，所以如果姆巴佩没有大的伤病的话，我觉得可能按照他的这个状态再踢一个两届世界杯也都是有可能的哈。8年之后他也对吧，还是有机会嘛，35岁。所以法国队球迷也比较沮丧啊。当然今天我们俩是这个在被打脸之后，我们还是冷静的作为中立的球迷去客观的分析了一下这场比赛哈。今天非常谢谢何山，那也看看明天凌晨咱俩会不会再次被打脸啊。
0: 我还是坚定的支持
1: 英格兰队，
0: 英格兰队，对，
1: 是，再被打脸也不怕。

0: 是吧？嗯，
1: 对，也不怕，
0: 反正一边
1: 决赛我们再预测。
0: 对，反正一边已经被打过了，不在乎再来一边是吧？
1: 对的，这样才能平衡嘛。
0: 嗯、对对对，好，我觉得大家就得有这种心态啊。好，谢谢何山，嗯，谢谢。我们也是在节目中说了啊，没关系，这个反正已经一边脸，今天凌晨已经被打过了，就看看明天凌晨到底会怎么样。来看一看今天在节目中啊，我们的一些听众的留言。于阳光就说了，说今天凌晨的法国队就真的踢得很被动哈、啊。老司机说，法国队这时候啊。只恨用不了葡萄牙的两个中场啊，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两者得其一都不会踢得那么艰难。然后葡萄牙肯定心里也想，我们但凡有个姆巴佩或者是登贝莱，是不是也更好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世事很难两全，对不对？何南健也说，无论大热必败，我们依然大胆预测哈，不怕打脸。他说相信自己，下一场看好英格兰。是的，就像刚刚我跟何山我们在节目中调侃啊，我们就自我嘲讽自我调侃了一下，是反正今天凌晨已经被打脸了一次，对不对？也不怕明天凌晨另外一边再被打一下，因为我跟何山预测的是叫什么决赛是英法大战啊，今天凌晨已经错了，就看看明天凌晨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了。然后明天的节目中会连线我们昨天节目的另外一个嘉宾主持人，就是张端啊。张端当时预测的是阿根廷赢啊，我们就看看明天凌晨会咋样啊。小金鱼说，我支持阿根廷夺得冠军。勒布朗詹姆斯说，我还是相信英格兰是冠军。小金鱼说，一直以来就是支持阿根廷队。库米拉说，西班牙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你不攻他能耗死你，你一攻呢他又能抓住你身后和边路空当，这就是百大巴的伏德角扛住了西班牙的进攻，把比赛变成了防守，西班牙解不开，而法国被迫跟着西班牙踢控制，结果越踢越被动。没错，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德尚今天在技战术的安排上一定是有问题的啊。所以你非常罕见你看到德尚在赛后啊，就是他就是还很意外的怪起了裁判哈，就是认为说这个裁判到底有没有执法半决赛的水平，但是他也确实不得不承认球队在场上无法抢下主动权。所以我觉得在技战术的安排上德尚还是对西班牙缺少更有针对性的一些安排和措施。好的，那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09，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依然是和您关注了美加墨世界杯。那今天我们着重是关注了北京时间的这个今天凌晨的时候，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这场半决赛的较量。那西班牙完胜2-0战胜法国队，晋级了决赛啊，那就等待着英格兰队和阿根廷之间的胜者。那你觉得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英格兰和阿根廷谁会是晋级的那一方呢？欢迎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和我们留言哈。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一些听众的预测啊，包括对于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这场较量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婷姐你好，希望西班牙和英格兰能够进决赛。靓仔真靓说，我预测阿根廷有可能会晋级到最后的决赛。击溃而行说，斗牛是不斗牛，改斗雄鸡了。所以今天你看，真的从技战术的安排上，我觉得德拉芬特应该是更胜一筹的。无论是核心球员的表现，还是主教练的战术的安排和临场调度指挥啊，确实西班牙配得上这场胜利。老四就说，这个算上国家队和俱乐部，亚马尔都九擒姆巴佩了，真是有点遇到天敌的意思了。对，之前我也是看到了这个数据哈，确实是让我还蛮惊讶的。无论是在皇马还是在法国队啊，这个感觉姆巴佩只要一碰到亚马尔的时候，就很难有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哈。就所以对于姆巴佩来说，的确今天凌晨的

0: 比赛让他在赛后显得有一些苦涩啊。同时呢，我们的听众说，我感觉西班牙这次在战术上是完胜法国队的，感觉西班牙只是做了他们该做的，而法国却太过低迷。以个人能力作为武器的法国队，一旦个人能力失灵了，就无法战胜踢得更加整体的西班牙。德尚也是昏了头了，这个居然让法国队的球员跟西班牙去比传控足球，用对方最擅长的方式和对方去踢，怎么能赢呢？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德尚是不是也没好好研究一下福德角和这个西班牙那场比赛，就是到底该怎么去限制西班牙这支球队，就是怎么制定更加有效的这种战术的安排哈。确实今天从教练的排兵布阵上，这种安排上，我觉得是稍稍逊色一些的。然后呢，就觉得法国队的中场全面失控哈。这老司机说，这楚阿梅尼就好像是在梦游一样，没有后场出球的能力，然后前锋线连球都拿不着，前场三叉戟彻底折损了。本来我们认为的是矛盾之争，可是今天你看，这个锋线集体哑火，而且好像是在，就是有点在那个梦游的感觉，对吧？乘风破浪说，西班牙真是法国队的克星啊，从欧洲杯到欧国联再到今天的世界杯，而且你看24、25、26就这么巧都是半决赛，就是连着三年在各级别的这个国际大赛的赛场上，这个西班牙队碰到法国队，终于和声量的感觉。库米拉说，从商业角度来看的话，国际足联肯定是更希望看到欧洲对南美的决赛，而不是两支欧洲球队的会师，预测应该阿根廷晋级决赛。余阳光认为呢，三狮军团能够进决赛。好，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在节目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哈，来预测一下明天凌晨的比赛。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另外一场半决赛即将上演，那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场比赛真的不用多说了，大家一定会去关注的，而且两支球队非常有渊源哈，世界杯历史上英阿对决永远是最具话题度的比赛之一。两支球队分别在1962年、1966年、1986年、1998年和2002年世界杯上相遇，可谓每一代足球迷都有自己的英阿对决。此后这一等就是24年，是梅西率领的阿根廷队在卫冕道路上更进一步，还是60年无冠的英格兰队时隔一甲子重返决赛赛场呢？本届世界杯相比上半区顺风顺水的法国、西班牙两支队伍，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淘汰赛之路，我觉得都是充满荆棘的。阿根廷队在加时绝杀福德角，补时绝杀埃及，加时险胜瑞士，每一场比赛都是战至最后时刻。而英格兰队则是逆转刚果金和挪威，队史首次在单届世界杯完成了两次逆转。面对墨西哥这个东道主哈，他们其实也赢得十分的惊险。这是梅西6届世界杯首次对阵英格兰，赛程至此，这支阿根廷队仍然没有摆脱过度依赖梅西的问题。他们的防守空当在面对英格兰队顶级锋线群的时候，或许将会遇到更加严峻的考验。另一个拦路虎是阿根廷队的体能，这也是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其实提到过的，因为他们相对老化的主力阵容经过连续的苦战，我觉得体能的消耗是很大的，加上现在美国的天气也比较炎热，所以他们的体能是不是已经亮起红灯？半决赛能否撑起攻防两端，也是摆在阿根廷队主帅斯卡洛尼面前很现实的一个问题。那么英格兰队呢，虽然也是连续苦战，但是好消息呢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也是一步一步在往上走的。双双打进六球的凯恩和贝林厄姆是任何后防线的噩梦级存在，而戈登、萨卡等边路球员的冲击和突破能力同样会对阿根廷的后防形成巨大的威胁。交锋记录上呢，英格兰队虽然占据优势，但是此前淘汰赛三次相遇，两次经典对决都是被淘汰出局的，就是1986年和1998年哈，都是被淘汰的。那么唯一获胜的那一次呢，最终他们赢得了队史唯一的一座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奖杯。所以北京时间

明天凌晨的3点，宿命六番战又一场恩怨局。那这个比赛，这个故事的结局又会是什么，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风继续吹，说我觉得最后的冠军是西班牙。库米拉说，这场比赛法国队的锋线很像98年决赛巴西队的罗纳尔多，整场找不到节奏。对对，就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他在梦游，对不对？所以我之前也说了，我说我总感觉他们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状态，好像在梦游一般。其实那一支巴西队，就是98年的那支巴西队，包括当时外星人罗纳尔多已经被全世界球迷熟知了嘛，所以其实那一场决赛也是让大家觉得挺意外的。蓝牛黄老师说，佛得角在用自己擅长的打法，按照自己的最舒适的节奏去踢球，可是本届的西法大战法国队就没能做到这一点。风继续吹，说英格兰会战胜阿根廷。好，鲁迅斯基说，我觉得阿根廷队就是可能赢不了这个英格兰队哈，他是期待英格兰队可以大比分获胜哈。说阿根廷真的是这个打埃及那场比赛，明明有实力，20分钟就能解决的战斗，非要把自己逼到了这个最后危险的时候。好，在节目中小金鱼说了，真的很替姆巴佩感到惋惜啊，就是本来是希望姆巴佩在这届杯赛能够复制18年的辉煌的哈，就觉得很可惜。确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续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回首过往12年，三届世界杯的征程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点哈。2018年俄罗斯少年加冕，2022年卡塔尔独扛球队，决赛上演惊天帽子戏法，但是最终还是和奖杯擦肩而过。2026年以队长的身份带队冲锋，最终呢是倒在了半决赛的门槛。一冠一亚四强的大赛成绩单，其实已经足以让他跻身世界杯历史传奇的行列了。而且你会发现，2018年到2026年8年的时间，8年的淬炼，曾经横空出世的少年早已经褪去了青涩，在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双线征程中完成了蜕变。在梅西和 C 罗的双骄故事之后，姆巴佩和哈兰德扛起了时代足坛的大旗，用通透的魅力哈去俘获全球球迷的心。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我觉得是姆巴佩传奇故事的起点。年仅19岁的姆巴佩，整届赛事打进了4球，淘汰赛对阵阿根廷梅开二度，决赛锁定胜局的远射，每一粒进球都踩在了球队夺冠的关键节点。彼时的他是全世界艳羡的天才少年，除了姆巴佩之外，那支法国队人才济济，博格巴、坎特、瓦拉内、格列兹曼等等群星环绕，却依旧挡不住出自摩纳哥的少年锋芒。4年之后，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姆巴佩完成了从新星到核心的身份跨越，7场8球斩获赛事金靴，决赛3分钟之内连入2球扳平阿根廷。点球大战虽然惜败，却留下了世界杯决赛史上唯一帽子戏法的神迹，他险些就靠着自己的一己之力扭转乾坤了。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27岁的姆巴佩以法国队队长的身份出征，格列兹曼、吉鲁等功勋老将淡出，队内半数队员是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新兵。整届赛事，他交出了8球3助攻的亮眼答卷，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快达成20球里程碑的球员。因为他只用了3届比赛，梅西用了6届。其中呢，淘汰赛12粒进球，断层领跑足坛历史射手榜。尽管最终止步半决赛，没有能够去续写冲击第二座大力神杯的梦想，但是我觉得这支法国队的潜力是所有人有目共睹的。好，接着我们再来进入到今天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大家期待已久的拉夫劳伦 T 恤终于打预哈，同时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299，或者
1: 私人感情来说很感动啊！哎呀，谋士啊，没白跟我好一回，张红张先生，可惜了的，不合适啊！哈哈，曹操这儿、刘备这儿各有各的动作，我现在搬家。带走我的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路。

0: 粗细均匀，再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事故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苏州工业园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1、2两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附近 ，G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宜兴路段 ，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5: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6: 启程吧，
5: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遇。

欢迎各位在2020年7月15日星期三，哎，到小周末了，这是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憨憨，我搭档朗朗呢，这两天也是蛮辛苦的，正在新疆的南疆为各位呢直播房车电台。在今天中午的12点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和新疆当地的好朋友啊，共带所有互联网的好朋友，就是云游了一下我们新疆的白沙湖，对，南疆著名的这个景点啊，哇，今天的白沙湖真的是艳阳高照啊，蓝天白云，然后很多像浙江啊，他当时在采访那周边的其他城市的一些好朋友都纷纷在那白沙湖前面打卡，而且大家都穿上了最美的那个服饰啊，我觉得各位都是有备而来，暑假就是旅行最好的时节。那这样的新疆你心动吗？那此刻呢，我们的滴滴巴巴旅行社也给大家安排了啊这个新疆南疆的特惠旅游，性价比超级高。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此刻也是可以拨打

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跟大美新疆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江苏的旅行天气的变化啊。江苏省气象台呢也宣布，我们江苏啊在昨天7月14号正式出梅。哇，这个梅雨天一过，天气真的就热起来了。像昨天下午的时候，南京的气温就直接冲上了35度，拿下今年首个高温天。再加上空气湿度又不低，体感温度啊直接逼到了40多度。那么接下来的3天，我们江苏多地呢仍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叫白天酷热，夜晚闷蒸的日子就正式的开始了。今年啊，江苏出入梅的时间呢，梅雨期跟常年相比都是很接近。你看随着梅雨宣告结束呢，副热带高压重新又掌控了我们江苏的上空，所以今天开始起呢也迎来了加长版的三伏天，全程长达40天哦。那为了3天，江苏的南部地区呢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沿淮和淮北地区呢多降雨过程。省会南京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呢有35度。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哎，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还要注意我们身体的这个安全啊，因为近段时间你看南京市民李先生，因为他后背啊很酸胀僵硬，然后呢就去推拿，哎，没曾想这个疼痛呢反而加重了，就医以后呢被诊断为叫颈背肌啊，叫筋膜炎。哎，他还不是单纯的这个肌肉劳损，医生特别指出啊，这个病因是什么呢，就长期伏案工作，然后在这个天空调冷风直吹，哎呀，导致这个筋膜缺血就发炎了。很多人很容易啊把这个筋膜炎呢和单纯的劳累导致的肌肉酸痛呢混淆。医生提示啊，如果你处于这个疼痛急性期，盲目的按摩呢就会加重筋膜的水肿，那还会发展为反复发作的慢性疼痛。就如果休息啊热敷之后呢，这个酸胀仍然持续，就要警惕筋膜的损伤，尤其呢是夏天，我们要避免空调直接吹我们的这个颈肩的后背。那么日常呢可以做一些热敷，还有肩胛内收等等一些牵拉活动缓解不适。而且呢大家千万记住了，一定要把那个空调的风啊不能够直接吹到肩部和颈部，就对我们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啊。总而言之，接下来的三伏天40天的时间当中，还是希望各位能够适量的啊做一些这个锻炼。那这个锻炼呢还是以一些轻慢的这个锻炼为主，你比方说像太极拳呢这个五禽戏等等啊，大家可以来舒缓一下，让我们的这个身心呢得以到这个很棒的一个状态，来度过炎炎夏日。好，今天DD88去旅行呢也想跟各位进行一个特别的互动啊。今年的暑运期间呢，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呢在多趟的铁路上，就是这个高铁列车上啊推出了新的餐食，哎，很期待这条新闻呢待会儿会详尽的给大家来解读一下。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你会选择带哪些零食？正确答案的话呢就可以通过大蓝鲸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记得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等待各位。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呢介绍，今年上半年啊，全国的铁路累计发送旅客量呢，已经达到了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创造了历史的同期新高。与此同时呢，铁路部门也加强了跨境客运组织，像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达到了18.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8%。那开好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的旅客列车，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在铁路融合发展方面，铁路部门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上半年呢，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是1797列，其中呢，旅游专列达到了967列，旅游专线830列，精准的对接各地的赛事、展会、文艺演出的活动安排，定制化的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那么今年的暑运期间呢，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沪宁、沪杭、京沪、郑徐、杭深等等高铁线路的多趟列车上呢，推出了新的餐食。根据中国铁路的官微介绍，为了打造更多的旅途餐饮选择，上海局集团公司呢此次推出了50多款全新的餐食，涵盖了叫养生餐、儿童餐、还有轻食餐等等些品类，并且呢搭配多款的消暑饮品和烘焙的点心。那么坐高铁，我们该如何选购美食呢？旅客是可以通过扫描座椅扶手上的二维码，点击餐饮。

这也是为暑期里面来进行加密的。那经过提升之后呢，常州到重庆的航线将达到每天4到5班，那么赶赴重庆出行的选择更加的充裕了，暑期的行程规划也更加灵活，重庆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啊。那从常州到重庆非常的方便，直接坐着飞机直达。哎，你要不要去重庆看一看呢？其实眼下呢，进入这个暑期的出行旺季啊，经常坐飞机的朋友都知道，天气原因呢，导致航班延误呢时有发生。而最让人们郁闷的，恐怕就是明明已经登机了，但是航班呢却迟迟的不能起飞，旅客又不得不在飞机客舱里面等待起飞。那么航空公司为什么会让旅客上飞机等待呢？根据民航局的相关规定啊，航空公司呢应该尽量的避免旅客在飞机上长时间等待。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呢，一般是跟天气的局地突然生成或者天气突然恶化有关。那么由于乘客登机和机组呢需要这个准备一定的时间，那么出现短暂的天气窗口时呢，在安排旅客登机可能就会错过这个窗口时间，而已经上客准备好的机组就可以抓住这个窗口期快速的滑行起飞。所以登机之后它不能起飞，我们的旅客朋友为什么还得在机上等待啊？就是这个原因。你看暑假到来呢，旅游市场的热度攀升，以情绪价值体验型的消费为核心的旅游需求呢持续的高涨。那么避暑游小众特色目的地呢异军突起，亲子游从打卡转向研学，出入境游呢双向升温。那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多地呢迎来了高温天气，带动了避暑游的需求呢集中释放，像新疆、甘肃、云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呢成为了很多游客的首选。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开始选择更具特色客流量较小的一些新兴避暑地，注意差异化的度假体验，小众避暑成为了今年避暑游的新趋势。你看今年暑期呢，以山林避暑为特色的小城市的预订热度呢增幅明显，黑龙江的伊春凭借着极高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避暑游的热门目的地。在吉林的长白山，游客除了欣赏澄净的这个天池之外，还能够深入密林体验火山温泉。当地的国际度假区的周边酒店的暑期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3 倍。内蒙古的新安盟二山呢今年以来走红，年轻的游客纷纷在热门打卡点蓝房子前留影，在不动河畔呢欣赏日落。二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热度环比增长大约60%。此外呢，以水系资源和雨林风情为特色的避暑地呢受到游客的青睐。贵州的安顺啊拥有黄果树瀑布，还有陡坡塘瀑布等等一些景观，暑期呢前往该目的地的机票预订量增长已经超过20%。浙江台州呢则凭借天台山大瀑布呢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在拥有独特雨林风情的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雨林徒步和中国科学院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旅游热度也是明显上升。避暑游呢还不断的涌现出了新的玩法，在四川成都邛崃皮凤峡谷徒步，游客呢能够获得秘境探险般的体验。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乌拉盖的千米滑草让游客呢尽享速度和乐趣。除了漂流溯溪，贵州的猴耳天坑和莲花古洞还依托了地质奇观推出了丰富的户外活动，吸引了不少年轻的游客，相关搜索热度呢平均增长了148%。旅游网的数据显示啊，三亚、大连、青岛、厦门、北海、海口、威海、泉州、宁波、深圳等海滨海岛类的目的地呢同样是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从北方的渤海、黄海沿岸到南方的热带海湾和海岛，多样化的海滨风光和度假体验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一些休闲需求。那我们也知道暑假呢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期，越来越多的父母呢愿意带着孩子走进大自然或者是博物馆，那么在行走的课堂当中呢收获沉浸式的体验和成长。今年暑假呢跟着课本去旅行也成为了亲子游的热门主题。那么旅行数据显示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这个打卡等等关键词的暑期旅游产品的搜索环比热度呢增长了2.8倍。那么非遗体验游呢同样增长迅速，你看扎染啊、制陶啊、造纸啊、苗绣皮影戏等等一些非遗手作体验的暑期亲子线路的产品预订量同比呢都是增长超过了30%。泉州景德镇、苏州西安、大同洛阳等一大批非遗特色鲜明的目的地的热度呢快速的增长。那么暑期的研学游不断的拓展深度和广度，从带孩子到博物馆、
也升级为更具获得感的沉浸式的体验，在山西省的古建游

游，在云南雨林担任大象医生与象同行的生态游，参观小米汽车工厂、北京的首钢园、上海的江南造船厂等等一些工业游呢，都是受到了孩子和家长的喜好。那么今年啊，暑期亲子游的市场呈现出了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一个深度转变，父母的消费理念的升级，他们呢也不再将把亲子游视为单纯的叫带孩子出门，而是期望在一趟旅行当中兼顾孩子的成长和自身的度假体验。这一趋势对旅游产品的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哎，问问大家哦，在今年的暑期间出门旅行，哎，你的包里必备的零食有哪些呢？

0: 妙。
1: 时间请愿，我们今天到世界杯去逛一逛。今年的世界杯呢，黑马挪威队成为了人气最高的球队之一。挪威的国家队的球衣呢，已经成了稀缺商品，品牌的官网、线上小程序呢，全部售罄，线下实体门店没有现货可提。挪威当地的球迷甚至自带板凳排队12个小时抢购。在国内过往无人问津的挪威队的球衣，如今叫千金难求。你看，原价699的这个挪威的国家队的主场球迷版的球衣啊，截止到7月11号的成交均价，最高都已经攀升到了2155元，较原价上涨了超过1000元，涨幅大约是200%。事实上呢，挪威并非是足坛的传统的强队，那么其国家队的球衣在国内的消费市场呢，长期属于叫小众周边品类。那么此番呢，相关的周边在国内热销，核心的推动力来自于当家球星哈兰德。另外，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呢，将会在纽约的新泽西的体育场举行，但是国际足联已经提前发售决赛场地的草皮，价格呢每份450美金，约合人民币呢是3000多块钱。这款草皮藏品呢，在国际足联官方商店上架之后，很快就售空了啊。届时呢，他们会把一小片的绿色草皮封装在有机玻璃的立方体当中，上面印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还有比赛时间等等字样。这个商品呢，将会在世界杯决赛结束之后呢开始发货，目前呢仅面向美国和欧洲来发货。好了，这里是呢为你直播的滴滴八七旅行，我们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联系我们。
2: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3: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

0: 你看我们教官网的忠实听友河南建业呢就告诉大家，他说旅游大家必备啊，叫泡面、鸡爪、火腿肠，这属于火车上的标配啊。那我估计你可能没少带，而且呢在火车里面一定要用火车上的开水，对，把那个泡面给泡一下，哇，整个车厢好像弥漫的都是那个方便面的味道。然后刘李一走进我们的节目，他说他出门在外呢是会喜欢带一些牛肉干，有嚼劲呢还解馋，他是坐火车的时候慢慢吃挺好。半杯呢说火腿肠就是我的首选，既能够当零食又能够当主食，超实用啊，旅行必备佳品。小虎说面包是不能少的，肚子饿的时候吃一个瞬间就有能量了。哎，这都是各位比较喜欢带的，大家还会带一些什么样的零食啊？在出门旅行的时候，那欢迎各位通过江苏广播大南京 APP 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今天呢还有个七嘴八大家猜啊，要大家动动脑筋了，就飞机在空中最怕哪一种鸟啊，飞机在天上飞，然后那个鸟也在天上飞，飞机比较怕哪种鸟呢？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麻雀，另外一个是信鸽，你可以来猜猜看哪一种鸟对飞机的威胁会更大呢？哎，说到暑假的旅行啊，刚才上半段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就是避暑游成为了很多朋友今年这个暑期当中的一个首选。那你有没有想过，祖国的大西北，哇，当地随着这个高原的一些海拔的出现，它的温度就会在不停的变低啊。你看这两天呢，我们江苏刚刚一出梅就迎来了高温天气，而且南京气象局呢今天依然发布了这个高温的预警信号啊，很多地方那个体感温度都已经到达40度了，哇，简直就是火的考验。那你知道吗，当下的青海，哇，那个温度特别的适宜啊，晚上睡觉还要盖那个厚实的被子，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啊有空可以到青海去逛一逛。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青海旅行推荐官玉树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啊，我们的倪局长，请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家乡的美。倪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特别开心啊，今天能够让您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江苏的听众朋友来聊聊天，介绍一下玉树在这个季节去我们能看到哪些精彩的旅游热门景点，您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玉树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尼玛松宝。那么大家都青海这个玉树大家都是清楚的，那么我先介绍一下玉树的这个情况。那么玉树呢是玉树藏族自治州位于咱们青藏高原的腹地，也是全国第二个成立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0: 嗯，
1: 那么在青海呢本身文化的丰富和红色文化的激励啊都集中在玉树，是世界第三级青藏高原腹地的一片净土。
0: 所以来到青海旅行，玉树绝对是不能不来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尼玛松宝局长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介绍，我们就感受到了玉树州那真的是人文宗教啊，然后呢自然风光哇集大成的一个好地方。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三江源的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那大家很难以想象啊，这个黄河的源头竟然那个水是如此的清澈，然后包括长江还有澜沧江，所以这里被誉为叫中华水塔。而且高原生态的那种原始那种状态，是很多喜欢摄影好朋友一定会背着这个长枪短炮哈，来到我们当地拍摄的一个绝佳之地的一个选择哈。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呢，我也知道当地呢还有很多的典型的这个高原草原的风光，而且现在进入夏天，真的是水草丰美，鲜花盛放啊，也是很值得大家来打卡的。你看，像有巴塘草原、通天河、大峡谷，哇，没有想到在青海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能看到这么美好的大自然的这种景象哈。
1: 是的，是的。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像这个咱们玉树境内的通天河两岸的这个五谷文化的遗迹，那古岩画、古壁画、古渡口、传统村落、传统建筑是随处可见。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辖区的这个囊谦县的噶尔大峡谷、杂多的这个昂塞大峡谷，都是非常震撼的一个美景和这个自然应该说是生态美。
0: 嗯，
1: 所以我们应该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美好画卷，就在玉树能够体验到和沉浸式的感受到。
0: 就我们把那个原生态就大自然的那种状态保持得特别好，没有太多的人工雕琢的这些印象印记，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就能看到就是

0: 种原始的状态。另外呢，大家也知道文成公主那是一路啊从我们这来到了西藏，然后我们这是不是也保存了文成公主的庙，那在唐代也算是遗存的全国重点的一个文保单位啊。
1: 是的是的，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尤其是刚才提到文成公主庙，那么咱们的乐巴沟也在玉树市的这个境内呢，玉树这乐巴沟到这个文成公主庙，它这中间的岩画上面的一些这个雕琢的这个艺术，这个应该说是壁画，
0: 瑰宝了，壁画，
1: 都是我们非常珍贵的这种历史文化的遗存。
0: 嗯，
1: 能够在这上面看到1300多年前呢，这个唐代藏汉关系的一个触摸点，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尤其是游客到玉树探索和重走这个咱们唐蕃古道的一个意境。
0: 对，很多朋友呢可能要一下子啊到这个西藏，他会觉得那个高原的海拔太高了，而青海正好作为缓冲，我们慢慢慢慢从平原地区然后一路到了青海，青海一点点的啊那个高原，所以相对而言对我们内地的游客是最为友好的，而且在这里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很多当地的这种自然风光，人文宗教类的一些景点都是值得各位啊慢慢来看的啊。另外呢，在七月的下旬，我知道我们当地啊玉树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赛马节，我们也想请你就这样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哇，这个活动在当地都已经举行了40多届了哈。
1: 是的是的，主任刚才提到的这个玉树赛马会啊，是我们国家级的一个非遗项目，那么距今为止已经是第44届了。那么我们这个每年呢就是7月25号隆重举行这个咱们的玉树赛马会。那么在玉树赛马会的当天呢，一个是赛马会的开幕式，再一个呢就是我们7月24号这赛马会的前奏，进行这个潇洒的康巴人巡演。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集中展示我们国家级藏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这种建设成果，非遗的这个900多项的这个保护的这种项目的一些成果展，就会在巡演上面集中向这个应该说是群众和广大游客去展示。那么在7月25号的这个整个的赛马会的开幕式上，不仅能够看到咱们非遗上的这个彝舞、卓舞，还有这个舞狮舞这些这个非遗舞蹈，而且还能观赏到就是非常传统的这个马上石卡达、马上射击，还有这个马上翻越等这个传统的马上竞技活动。那么当然少不了这个走马、跑马等这个马术比赛。所以这块应该说是对于咱们游客来说是非常新颖的，对于我们玉树而言，对于青海而言，传承和保护咱们非遗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们一直持续在进行这个赛马会的一些这个活动的这个品牌打造。那么不光是这个赛马会期间的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开幕式和这个巡演，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大展，以及声音的山脉的山歌英超，像这一系列的活动呢，都会在这个7月25号的赛马会期间呢集中，为了能够让这个游客呢真正的体验到，或者说是沉浸的感受咱们玉树的这种这个非遗舞蹈。
0: 嗯，
1: 那么在格萨尔广场，也就是在我们玉树市区内呢，晚上每晚都会有这个自发组织的锅庄舞的这种传统的，一个是锅庄舞的大赛，二一个呢还有这个民间自发组织的晚上的千人锅庄、万人锅庄，那么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个锅庄舞带来的这种快乐，以及这个真正在这个民族地区呢感受这个民族舞蹈的这种氛围。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文成公主进藏的这个环节。
0: 对，
1: 文成公主在玉树停留期间呢，对于玉树而言呢，就是对于这个玉树带来的一些这个纺织啊这一类的这个岩画这一类的，给我们应该说是生产生活上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0: 是
1: 和这个教学，所以我们呢专门打造了这个公主玉树琴的旅游情景剧。
0: 哦，
1: 这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也是群众能够在行进当中同步感受这个藏汉文化以及这个民族团结的这种氛围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受。
0: 太好了，你刚刚讲了文成公主，那在千年前真的是把大唐啊很多。

0: 多的一些生活的这个大家日常生活的一些技能啊、技巧啊，哦，然后呢，包括医药等等啊，都是一路啊通过塔木古道，然后带到了这个西藏，然后呢，您就说为了纪念他，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不光有这么精彩的一些这个演出，还特别也编排了大型的这个文泉公主的这个沉浸式的啊这个表演，大家也可以在现场呢一睹我们演员的精彩的这个演绎。玉树最佳的旅游季节呢，就是这个暑假期间，因为夏天啊，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凉爽宜人，草原的景观也很美。那我想问问，倪菊，今天啊，我们玉树当地的最高温度现在是多少度呢？
1: 现在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季节，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温度。
0: 嗯，
1: 我们目前现在的温度是在21度。
0: 哇，你真的是让我们太羡慕了！你们这21度，我们这里体感温度都已经40度了，真的，而且非常的湿闷啊，所以人就感觉比较难受，好像离了空调都没办法活了，你知道的，太阳底下都走不了几步。但是来到
2: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怎么样，大美青海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今年暑假档的电影呢，真的是佳片云集，预计呢超过80部的影片定档，涵盖了像历史、科幻、动画、喜剧等等诸多类型。哇，影片供给也堪称叫豪华。
3: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讲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女足亚冠杯的热血故事。电影融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笑点十足，吸引大量观众走进影院。
4: 主要是对周星驰的一种喜爱，从小就看他的无厘头，对我们这一代人感觉非常有意思，终于有一段挺煽情的，整体搞笑加上感动。
3: 目前功夫女足豆瓣评分6.6分，尽管口碑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并不影响大众观影热情。上映首日，功夫女足票房超2亿元，截至7月13号中午，票房突破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题材丰富，从三国史诗、西游神话到国风历史、悬疑探案，再到好莱坞经典续作，动画电影表现不俗。比如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由长安三万里原班人马打造，正在点映的动画电影《八仙》重新解构传统神话。《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则是国外经典 IP 续作，均受到欢迎。另外8月上映的《大唐妖探》将带领观众感受大唐市井烟火，期待值拉满。宿迁某影院工作人员李雅琴介绍，暑期档影片多元，亲子家庭、学生群体观影热情很高。
5: 进入7月以来，每天客流量都在稳步上涨，周末上座率非常可观，很多学生会约上同伴结伴观影。根据每部影片的热度动态调整排片，热门影片、亲子影片多增设场次，拉长营业时段，最大限度满足观众观影需求。
3: 为促进电影消费，不少城市推出观影特惠活动，比如7月3号起，无锡面向全市影院投放超100万暑期电影消费券，近40家影城推出中高考学生观影特惠、苏超世界杯观影特惠、亲子观影等专属福利。无锡大世界影城工作人员任燕：
6: 暑期专场的消费券的话，有分15元的亲子消费券和8元的学生消费券。像15元的亲子消费券呢，市民通过猫眼、微信、大众点评、美团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购买电影票的时候呢，订单满40元且买2张票的情况下，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来抵扣。
0: 嗯，这个暑假呢，你看不光出游的热情如此的高涨啊，就是电影市场这么多的佳片云集，不知道各位啊会不会选择 大概两到三个小时，然后电影的梦幻世界里吹着空调，然后吃着爆米花，然后欣赏这些拍摄不错的影片了。好了，滴滴吧去旅行正在直播，我是

0: 我不。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他在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通济门隧道内。另外呢，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吉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北向南方向，在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
8: 地球最美伤疤的叫马岭河大峡谷，沿着青石栈道，我们可以欣赏一下这个峡谷的飞瀑啊，也是很凉快的，给我们带来的感受。然后呢，漫步万峰林，这是那种千万座它锥状体的那种峰林画卷，还要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撒欢的夕阳，也要揭秘中国的溶洞之王织金洞，看一看千奇百怪的那个溶洞奇观，还要打卡贵阳的地标甲秀流，还有花果园、白宫啊，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全程呢，4段酒店还升级2晚5星级啊、哦！6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解锁黔西南都有的喀斯特全景。暑假里面遛遛孩子呀，或者你想摄影出行，都是非常适合的。所以各位赶紧来小众的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吧！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的王牌拳头产品，新疆的南北疆、大美青海啊，还有西藏自驾，包括更多的这个境外的一些旅行，大家呢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来详细了解。400-007-1011打电话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啊。另外呢，如果你不太喜欢打电话也没关系，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1011去旅行这个微信公众号，1011是阿拉伯数字啊，1011去旅行，你就可以看到啊，每天我们旅行社的一些精彩的推文、详细的一些说明，大家呢可以仔细的研究研究。好，400-007-1011，或者呢搜索微信1011去旅行。

0: 们的老听友火夫英雄走进节目啊，他说哎，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出门旅行你比较喜欢带哪些零食，他特意要给我发来的是一个字叫馕，这感觉就是西北朋友出行的必备啊，就是像新疆啊像这个新疆周边的是甘肃，有些朋友可能有些地区的朋友也是吃馕的啊。那个馕它摆的时间还蛮长的，就相当于我们这边的那个烧饼，但是比我们的烧饼要大很多。而新疆当地的这个馕啊，它要把它卷起来，然后可以蘸各种东西。然后之前我听朗朗介绍啊，因为他毕竟正宗的新疆人，他说夏天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那个馕蘸那个西瓜汁的水，哇，真的是太好吃了，甜咸入口，不一样的感觉。那我是在新疆南疆旅行的时候，吃过那个肉馕，那就有点像中国的披萨饼一样的，味道也绝佳了啊！大家有空的话，我觉得祖国之大，真的要到每个地方去品尝品尝当地的特色。
1: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2: 是需要的缘分。
1: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2: 垂涎已久的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
0: 美食地图。忙归忙，勿忘六月黄。哇，南京高淳当地的特色时令的水产六月黄呢，陆续的成熟上市了啊。这壳很薄，肉又很嫩，哇，鲜香甜美的童子蟹呢，是丰富了大家的餐桌，当然也拉开了夏天河蟹的销售的序幕。晨光熹微之时，高淳区的阳江镇的沈家蟹的养殖基地，30多亩的塘口水面呢是泛着那个粼粼的波光，养殖户们啊拎着地笼，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六月黄呢就应声出水。养殖人员呢严格按照叫捕大留小的原则，把规格达标的螃蟹呢一一的筛选出来，水花四溅之间，那夏天的第一口鲜美就此启程。南京高淳的六月黄呢，特别指的就是长江的绒螯蟹，

具备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一个典型特征。基地呢也介绍说，放苗至今呢气候适宜，螃蟹的长势呢很不错，所以判断六月黄好不好啊，主要是看它的黄是不是饱满，饱满的才是最好的六月黄。六月黄呢就是大闸蟹的未成年体啊，俗称叫童子蟹，是大闸蟹最后一次这个蜕壳前的少年阶段，因为在农历的六月集中的伤势得名。相较于秋天的成蟹，那它的这个蟹壳呢是比较软的，肉质也很丰满，具有叫壳比较薄、黄多鲜美、肉嫩的特色。那目前呢摊位上的六月黄呢是以公蟹为主，重量呢一般都在100克左右，也是夏天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今年啊，高淳当地的六月黄的产量比较高，每天销量都在1000公斤左右，那主要是发往像上海啊、杭州、合肥、宁波一带。六月黄的热销呢也得益于高淳啊持续推动叫河蟹产业的差异化发展，养殖户呢在河蟹完成3次脱壳之后呢分批捕捞达标的六月黄就上市了。六月黄的吃法呢也是多样的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道蒸菜，就是把咸肉和六月黄搭配在一起清蒸，你不用一滴油，只需要葱姜料酒，哎，经过这个蒸制，你会发现啊，那个咸肉当中的咸味融到了蟹肉里面，原汁原味的美味，一口就能够品尝出两种不同的肉香味，超级的美味。你把买回家的这个六月黄先放到清水里面，让这个六月蟹呢在爬行的时候自然就会洗掉一部分脏东西，然后你再用那个刷子把它洗干净。咸肉呢用热水把它洗干净之后呢控水，然后备好小葱、去皮的生姜和料酒，把那个咸肉呢切成均匀的薄片，小葱切成段啊，留一点切成葱花，然后生姜呢切成薄片，先把咸肉片加到这个盘底，然后咸肉片呢可以垫底，也可以防止这个蟹，把它放到这个蟹上面啊。其实一般人来说呢还是喜欢让它垫底的，这样呢就不会抢了那个蟹肉的风味。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斩那个蟹块了，动作麻利一点，一刀下去呢斩成两半，然后开口处呢朝上均匀的放到盘子里面，再把那个提前准备好的姜片呢、葱段呢加入，淋上料酒。螃蟹呢是不能吃那个死螃蟹的，所以一定要等烹饪之前你把它再卸块。那蒸锅里面的水烧开之后呢，加入这个把我们准备好的食材放

0: 好，今天呢最后还要给大家带来一小小提示啊，就是针线呢它是没有一定的时间，你主要看那个食材大小和多少来决定的。还有就是咸肉啊，切记不要放太多，太咸了它会盖过那个蟹肉的鲜美，有点就是叫喧宾夺主了，所以大家在这方面要多多的留心。
1: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2: 自己最明了，
1: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D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好，今天迪迪巴去旅行的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就是飞机在空中最怕哪种鸟呢？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回答的是麻雀，但是告诉各位哦，事实上飞机最怕的是信鸽，为什么呢？因为信鸽腿上通常呢佩戴有金属的铝环，这个金属碎片呢，如果被吸到那个高速旋转的飞机的发动机之后，它会划伤发动机的内壁，甚至呢引发打火，就严重威胁飞行的安全。而相对而言呢，那个麻雀啊，它如果打在那个飞机的挡风玻璃上，那你相对它危险没有那么大了。为什么？因为飞机的挡风玻璃其实比机身还要坚固，所以飞机在空中最怕的是信鸽。哎，我们今天是不是长了一个知识呢？好了，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还给大家带来一个盛夏暑假的狂欢重磅来袭的好消息了。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呢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呢一次性更新，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啊，头部热剧啊，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呢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那还没有办理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0000号，那或者呢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呢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就认准江苏的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滴滴吧去旅行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那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我是憨憨，也推荐各位啊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你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大家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

0: 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双向车多，另外呢，在高桥门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还有着四公里的缓行和排队。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临边的菊西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九华山隧道和凤盆南路高架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都较为缓慢。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绕月高速西善桥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的需要，7月16日的10点到今年的9月20日的16点将封闭南京方向驶入收费站的匝道及出收费站的匝道。封闭之后，大家呢可以从大房互通或者是天后互通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高危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4: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喽！今天是7月15号，来自于周三，那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点播当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和各位不见不散，我是小军。好，当然我们互动的模式，一个是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先说一下哦，今天呢，我们其实已经感觉到天气好热呀。因为南京气象台呢已经开始发布就是黄色的高温预警的信息了，就是说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的时间，南京啊大部分的街道最高的温度呢会上升到35度以上，一定要注意。

防暑降温。哎呀，你说我们每天过得也挺忙的啊、哦。今天我们是等待着风来，然后呢，再过几天我们又是要迎战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但是夏天就是这样娃娃脸啊、哦，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可以听一听我们每天的及时的信息的传递。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南京的车友每天在路上交通的信息有哪些，南京交警在忙一些什么，还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要注意哦，祝各位一路平安哦。今天我们的节目是怎么安排的呢？同样我们在歌曲之后会听到的是交警发布，然后呢在七点啊，不是啊，不是七点半，是七点半，差了一个一啊。那么在十七点半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来自于我们的啊，就是鼓楼区大队呢，郭鹏警官又会来到电波当中，他们最近可忙了。真的特别的忙，忙一些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一直都讲说交警会做七走进，就是走进社区啊，走进学校啊，走进企事业单位啊，也会走进我们这样的一些职业司机或者是外卖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当中。你看啊，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就是鼓楼区大队就已经走进到了我们的外卖的站点，专门去进行了交通安全的宣传，比如说车怎么骑啊，安全头盔多么重要啊，在路上的时候不能有什么闯红灯啊，逆向行驶啊。那么在现场的时候他们活动也挺好玩的。真的是并不是像你讲的就是所有的司机坐在那儿啊，然后我们的交警在那说不是啊，他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寓教于乐的内容加在一起的，然后呢大家就会觉得呀、啊、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在结束之后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外卖小哥还觉得意犹未尽、啊、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啊，嗯、啊、我觉得听完以后特别的受益，所以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同时呢也和大家一定要讲一讲，最近如果你骑电动自行车，你会发现无论你在哪个路口，只要是有交警执勤的时候，都会告诉你，你如果要是超过了那个白色的停止线，你越线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车轮越过了那个白色的实线，交警都会来给你进行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告知啊，教育啊，或者是处罚。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所以我们在今天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电波里面的专题的宣传来和大家讲一讲。好了，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欢迎你继续回来喽。

0: 发现，南京交警在线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太多音乐，没有太多诙谐和娱乐，简简单单一位主持人，一位警官，两只话筒，却让你听得到真诚的服务，热忱的心。在你身边的交通服务，我们很用心，我们很用心。
1: 好了，我们今天呢，先要回答一位我们的车友朋友们的问题。他说：“军警知道吗？我的驾驶证被扣了。”哎呀，后来我就想说真的是还蛮难受的啊。他说那你看看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驾驶证吊销之后，我的禁考日期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然后他说是那天就是把我的驾驶证给收走的那天开始算吗？好，其实我们因为在真的是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这种情况碰到的不是特别的多，然后呢我也帮我们这位车友去问了一下啊，就是吊销驾驶证之后啊，有的是2年不能考，对吧？有的是5年不能考，有的是10年不能考。那么我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给我进行这样的一个禁考的计算呢？好，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吊销驾驶证之后的那个禁考期，就是禁止考试的这个期限啊，通常是从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作出并且生效的那天开始往后算。可不是说交警现场处罚你了，然后你把那个驾驶证交给他，从那天开始算。也不是说哎呀，那我接下来想特别去进行一个比如说去驾驶证的报考，那我从报考的那天开始算，而是要看你真正的处罚决定书上那个日期到底是哪一天，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忘了。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这个吊销驾驶证之后呢，它不是有一个期限吗？啊，比如说一般的这个驾驶证被吊销之后呢，是未满2年你不能够重新的去申请。如果是醉酒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啊，这是我们这位听众啊，这次被吊销驾驶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未满5年是不能够去申领驾驶证的再次考试。如果是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被吊销的话是。

0: 未满10年不能够去申请。如果是饮酒后或者是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这个就不要再讲你多长时间以后去考驾驶证了，它是终身不能够再申领。好，那还有一种是什么？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危险驾驶罪，比如说追逐竞驶啦，你超员啦，你超速啦，你违规运输危险品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一旦构成犯罪被吊销，就是5年的禁考。如果是说还有违反其他的交通管理法律法规而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被吊销的，那可能出现的就是10年的禁考。所以说这是我们来和大家讲到的，你看就有的时候我们讲好好开车，其实也是把自己能够照顾得很好，因为醉酒之后被吊销了驾驶证，而且是5年之内不能够申领。现在就是盼星星盼月亮，我到底是从哪天开始来计算我的禁考期呢？可不是啊，从交驾驶证的那一天，而是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书生效的那一天。5年的时间挺长的，如果这5年的时间驾驶证被吊销了，然后又没有办法去考取啊，那你就想想看你日常的通行是多么的不方便。好了，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首先和大家做回复的时候更是要做提醒，好好开车更是为自己负责。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今天来互动的小伙伴真的特别的多，先谢谢华流赵军、山里人、风的颜色，还有姜伟，我们的老朋友们又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了。然后呢，风的颜色讲说，刚才就是我们所给大家带来的林子祥的这首《敢爱敢做》对吧？经典的歌曲就是好听，而且是百听不厌，想法一致。然后呢，山里人讲说，军姐好，21号997精灵之声的节目是有调整吗？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原定呢是在7月21号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改版的计划。那目前为止呢，我们会往后做一些顺延。好，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讲说是顺延之后啊，现在暂时决定的是8月3号会做节目的改版。那么997呢，有一些大家熟悉的节目呢，会转到1011的平台。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比如说用车方面的就是这样的一些车管家、车辆使用啊，比如说机油啊，然后滤清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整个的这个事故认定书里面是怎么写的，就会发现这个小沈，你没有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然后现在呢你受伤了，而且呢到了这个相应的检测机构检测出来的还是实际伤残，而这个伤残呢通常都是由脑部的损伤而直接引起的，也结合了医学的常理还有事故致伤的机理，那么就发现啊，你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显著的增加了你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头部遭受严重损伤的风险，客观上就加重了他实际损伤的程度。那么再看呢，这个乘客小沈，他的确没有就是履行佩戴安全头盔的法定义务，属于对自身安全注意义务的违反。因为道交法里面第51条也规定啊，机动车在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就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而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道交法的第51条是不是描述的清清楚楚？那么所以说啊，综合了这么多的因素之后，小沈，你的行为虽然没有引发交通事故，但是对于自身的损害后果的扩大是存在过失行为的，而且这个过错和其加重的伤残结果之间又存在着相当的因果关系。好了，你看，所以这个乘客小沈， 对于自身过错所导致的超出事故本身可能造成损害范围的那一部分，他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最后呢，法院就认定了啊。

这个小沈这个乘客啊，你要自行承担的是超过了交强险赔偿范围之内10%的责任。所以并不是说你在交通事故中无责，在民事赔偿当中你也可以不负担任何的费用，你自己还要再承担就是交强险赔偿范围之外的10%的责任和赔偿。所以我们也讲一下这个安全头盔，我们讲完这个案例之后，你要知道你的安全是由你自己做主的。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头盔而导致这个事故最后不是说有因果关系，而导致你自己最后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那有可能他还会讲有部分责任是你自己的，因为你没有履行好对于自己的安全行为的这样的一个自律。所以我们也讲一下安全头盔啊，一定是可以让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驾乘人员他的死亡风险会降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数字非常的震撼，也就是说可以把自行车或者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动摩托车他的驾乘人员的死亡风险下降60%-70%。事故发生的瞬间，头盔可以缓冲撞击力，更可以有效地防止二次伤害。所以呢，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每一次骑行啊，你系紧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头盔的安全扣，更是你对自己生命安全的责任。好了，这也是我们在今天再次来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和注意事项。那我们也希望在半点之后的电波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0: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既能够提亮又能够养护的精华， SK2 小灯泡绝对是您的不二之选。现在微信的小程序里，迎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正在清仓捡漏，赶紧去看一看，专柜要将近四位数，小程序迎江南精选才369，好多挺是提升了整体的肤质，还会让皮肤变得会更有弹性，这说明它在美白之外还有一定的养护功效，所以没有用过的听众朋友赶紧拿下吧，369是专柜的三分之一的价格哦，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迎江南精选，口清迎下江南的江南来去下单。我说实话，对于一款高端美白精华来说，价格真的是很有竞争力，而且50毫升的容量足够用上2-3个月了，每次只需几滴就可以覆盖全脸，非常的耐用。那如果大家想要搭配一些防晒产品，我们还有海蓝之谜、安耐晒，包括兰蔻小白管等等，都有好价，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吧，微信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口金迎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

0: 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1: 孟警官长，我要和大家讲清楚了，大家就知道了。我不是要去罚你或者是教育你，而是告诉你，这样你最安全。啊，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请郭鹏警官来和大家说说今天的一些具体内容。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隧道、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除此之外，金星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的北向南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往大胜广场江大桥方向车辆积压 3.5 公里，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除此之外，汉中路、中山东路和中山南路车流量都在逐渐增加。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近日南京公交推出了青石街新大众文艺共创专线，改造后的青石街公交站增设了文艺展示屏幕，市民呢可以扫码将自己的诗歌、散文、随笔或者是拍下的街景上传至青石街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他们穿行在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们指挥疏导，事故快处样样精通，他们换车胎护病弱，温暖又贴心，
2: 谢谢啊。
1: 他们就是城市中最美的荧光绿，南京交警。每周三下午大队服务日，请关主持人走进直播室，关心你的交通生活，关心你的交通生活。
3: 好，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请郭鹏警官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路口等灯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去越线，到底是为什么啊？
4: 好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的执行当中呢，我们在路口啊，普遍会经常遇到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经常说啊，比如说不闯红灯啦，要把头盔戴好啦，不要逆行啦，这是我们平时所熟知也会平时比较注意的这么一些的交通违法行为。然而有一种行为呢，它也是交通违法行为，但我们之前啊可能不太在意，那就是这个停车等待红灯信号的时候应当停在停止线以内，也就是路口的以外，不要停在路口之内来等待这个信号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有这么几个车辆流量相对较大的这么一个路口的话，也会影响到行人的一个通行。人家正常过马路的时候，从斑马线过马路没办法再走上人行道，大家都堵在这儿的话，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越线的交通违法行为啊，应当要重视，千万不能去忽视它啊。大家之前可能认为，哦，我就是越过停止线一点点，实际上没什么危害。那么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执行中还发现，就是有的驾驶人啊，我把车子停下来，我还刷刷小视频，他并没有注意到路口的情况。特别是经过的大型车辆啊，往往我们在主城区呢以公交车、大客车为主，然而在我们的一些可能是郊区啊，或者是在一些就是

0: 远离主城区货车比较多的地方，往往还会有这种大货车经过，需要去右转的时候，然而把这个电动车驾驶人带到碾压，这是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件。
1: 真的哦，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就是在针对于大车的这样的一些还蛮严格的管理之后，对吧？
0: 对，
1: 叫右转
0: 必停，
1: 是必须停车，然后你就会看到他又有喇叭不断的去说，然后呢在那边就是在喇叭的那个音柱上面，他其实还有专门的摄像头，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车管民警每个月还要到这样的一些源头的公司，要不停的跟司机讲你们右转的时候要停车，
0: 对对，
1: 停，再缓慢起步，千万不要忘了一定要有一个停的动作。你看几年下来，我觉得现在大车司机做得好的啊，真的是有很多的地方你会看到他不管有没有这个右边有人有自行车有电动车，他会先停下来，他先保证他的动作是规范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希望，那么在路上的，因为他会有这种交叉的两种交通行为人一个就是大货车，一个就是我们的非机动车。那非机动车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开始进入到这种大规模的宣传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就是让大家知道你那条白色的白实线，它不是一条线，它是你的一堵防护墙，你一定要在那个墙的里面，就像郭鹏警官讲，你不要越线啊，你不要进入到我们的路口里面，那个路口里面又有大车，人家是右转必停了，停完以后你还是要转啊，
0: 对，
1: 在转的过程当中万一和你碰了怎么办呢？而且这边有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啊，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也和非机动车的车主要讲，就你不要去靠近大货车的右侧的盲区，因为有可能会被撞到，有可能会被碾压。而且呢大货车来讲，它的右后方那个扇形视野的盲区可以达到64度，你就想90度是垂直的，64度都已经超过90度的一半了，
0: 对，
1: 你想它的那个
0: 非常大的区域
1: 对啊，就他右边他能看到的那个就是视野的范围太小了，有64度都是盲区。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他的这个左后方和两侧车头的盲区加起来啊，就是说这个右后的扇形的视野盲区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横向的距离车身应该讲说他的就是内轮差啊大概是有1.5米，你把你自己的胳膊打开，大概是1米左右吧，是一米左右，是不是？
0: 再加一米多，要
1: 一米多是吗？你就想那么大，然后你就是那个白色的白实线，你往前哪怕是半个车身，你被大货车带倒、撞到、碾压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很多很多倍。
0: 对，是的。那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君姐也提到了这个大型的车辆它右转都是必停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为什么说一定要

0: 也有部分很少部分的这个外卖骑手呢，有可能是刚入职的，还没有配备电动车，他就会选择在一些二手交易平台或者线下的一些维修点去这个购买一些二手的这个电动车。但是我们也是提示了，就是你购买的这些电动车一定要注意一下，它是不是符合国标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说它是不是超标车，甚至是进行过改装的这么一些电动车。
1: 嗯，
0: 因为我们说物理学告诉我们，你这个电池的电压越高，可能它的这个加速就会越快，你给它配备一个大功率的电机，它就跑得会更快，而且它的载重性可能也会更好。有些车子经过改装以后啊，大家不知道，可能这个车速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每小时，
1: 这么快？
0: 对，就非常快，这个可能都已经能够整车都已经达到了机动车这么一个标准。所以驾驶这些车辆的时候啊，这个改装车它虽然把这个电机和电池都进行了改装之后，但是它的整车的车架的构造包括它的制动系统是没有改的，也就是说我换了一个大马力的这个车辆的心脏，但是跑得更快了，但是我的制动那没有进行过改装，那还是原来的制动，那我可能是刹不住。
1: 嗯，
0: 非常非常容易，
1: 原来如此，
0: 出现这种交通事故。而且现在南京天气也特别热，改装车还特别容易引发这个自燃啊，这些消防的隐患，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讲完这个车，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要说一说人了。那么为了规避交通违法行为的抓拍，有些外卖骑手啊选择使用了一些套牌电动自行车。
1: 哦，这个也有。
0: 就是我用其他电动自行车的号牌装在我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上。哦，这个是很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就是遵章守法才是基础。千万不要为了这个逃避这个电子探头的抓拍啊而去动一些歪心思。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嘛，我们也是提醒了这个外卖小哥啊，接单报单这个情况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送就是把这个货物要平安的送到这个每一个点外卖的人手上，这才是我们正确的这个挣钱的方式。
1: 嗯，
0: 特别是天热了啊，大家不要认为气候的闷热让我这个一天都佩戴安全头盔啊，这个非常难受。但是我们说了，这个佩戴安全头盔能够非常有效地降低这个交通事故所带来的这种损害。我们也是在交通课上和我们的外卖骑手做交流的时候也提到，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就是我佩戴了安全头盔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交通违法行就不会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我们说遵守交通规则才是你不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么一个前提，或者说这么一个基础。那只有遵守交通规则了，我才会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而不是我佩戴了头盔就一定不会发生事故。
1: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在路上看哦，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外卖小哥头盔戴的是蛮好的。
0: 对，确实很
1: 真的是
0: 很
1: 好，很
0: 不错。
1: 嗯，
0: 真的是要为这些小哥点赞。
1: 嗯，但是我们也看到啊，就是郭鹏警官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样的一些外卖驿站去给他们上这样的一堂课，是因为整个暑期2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一个是中午叫午高峰，一个是晚上晚高峰，就是这个地方啊，怎么讲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违法行为占到全天的40%左右，就是非常的高啊。然后呢，你再看到呢，就是它的这个违法高峰的时间段和配送单的这样的一个高峰时间段是高度重合的，着急哎，
0: 对，
1: 跑哎，赶快去
0: 抢，
1: 对，骑快车道的，闯红灯的，逆向行驶
0: 的，
1: 所以就会发现，就是这些违法行为在我们的大队啊，就它都能够快速的整理出来，而且呢也会发现，就是就是17点左右啊，就是为我们每一天这样的一个峰值。就是最高峰，而且呢也会发现，就是工作日的违法量是高于周末的，也能理解。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在上班，
0: 周末可能出去吃顿好。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讲一下啊，就是最近也会发现，就是外卖骑手在骑电动自行车而发生交通事故的对象当中，那么这个非机动车又是机动车的两倍，而且呢，主要发生在就是我超你的车，我们俩一起撞了，或者是进出小区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被撞的可能性，或者是撞别人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呢，就是也要和大家说一说，当你去闯红灯、走快车道，或者是有的时候骑得特别快的时候，你路遇旁边有车停下来，你还是特别快的在骑行的时候，还有可能会被开门杀。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些一定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其实你们看啊，就你们去之前所有的大数据全部掌握了，然后和大家一说，大家就会觉得哎呦，你们太懂我了，太懂我们在路上怎么骑车，有哪些违法行为，哪些点是我们的违法高峰时间点，然后工作日和这样的一个周末又是怎么样对比的。所以我觉得那些骑手们也是听得心服口服。
1: 是的，我们呢，最后呢，我们还想说一句，就是我们也想通过以这种形式啊，我们把这种安全教育前置，
0: 嗯
1: 啊，不要等真正出了交通事故以后，用事故来教育自己，或者用事故来教育身边的人，这个是血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安全教育啊，提前的送到每一个这个外卖骑手的站点。让尽可能多的外卖骑手都能了解到，哦，我这种违法骑行所带来的危害，也让大家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我到底是这个争一秒抢一秒而去抢到更多的订单是划算的，还是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我可能有几个月都不能参加工作，甚至有可能有一两年都不能参加工作，对不对？大家要算一算这个经济账。
0: 好，这是我们最近也和大家来讲到，就是我们的鼓楼区大队最近都在忙一些什么，但是在忙的时候也体现了我们南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市区大队都在忙一些什么，一方面在时时关注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些非机动车守法，而且要这个就是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前置的交通理念。那最后是不是还要再说一下你们的建宁西路最近也有一些施工
1: 啊，对，
0: 施工的提醒啊，你看它有施工，但我们要做一些提醒。
1: 对，我们做一点提示吧。
0: 嗯，
1: 那么也就是昨天吧，这个我们的郑和中路这个隧道
0: 开通了，
1: 已经开通了。
0: 嗯，
1: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广大车友，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也首先要注意一下啊，我们这个郑和中路隧道并不与这个建宁西路隧道所相连，目前只是暂时的是。适应云这么一个阶段，
0: 嗯嗯，
1: 还没有完全的开放。
0: 明白。
1: 大家进入隧道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标志标牌。
0: 嗯，
1: 因为我们最内侧的一股车道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大家千万不要走错车道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从明天开始，也就是7月16号、
0: 嗯、
1: 啊，到8月31号，我们的建宁路的四平路路口因为导改。这个南北向的车流需要中断，那么过往的朋友呢，这个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啊，规划好出行路线。这个
0: 路口车很多哎。
1: 但是我们可能这个郑和中路隧道，它因为这个之前是封闭状态，它也有很多车子是要从我们建宁路四平路路口进行分流的。
0: 现在已经是走、
1: 现在开通了以后、
0: 这个
1: 嗯，然后这个路口我们再把它。这个南北向只是南北向中断，
0: 明白了，
1: 东西向还是正常通行的、
0: 然后这时候大家也可以从大桥南路和新民路这样的一些周边道路去进行绕行，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明天你们一定会是在现场做现场疏导的，
1: 对
0: 啊，所以听从警力的这个指挥就行了，还有用导航系统，
1: 是的，是的，
0: 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好了，那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准时收听，谢谢郭鹏警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
0: 稍后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明天再见吧。

0: 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的快速内环中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隧道和高架，那相比较而言，内环西线交通压力会稍小一些，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都是往下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东阳坊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铁心桥立交以及马群枢纽车辆都非常的集中，汉中路、中山东路、长乐路、中华路、中央路这些呢也都是晚高峰期间车多缓行的路段。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定环漫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那其实
5: 养生的就针对三伏天的这个养生的小妙招啊，我看刚才还有朋友说了，说我是杭州人啊，我们杭州人也是叫不时不时顺应时节吃东西，一锅火腿冬瓜汤便是入伏最先上桌的时令味道啊，切几片这个油润的这个方腿，就是火腿肉啊，搭配新摘的嫩冬瓜，文火慢慢的把它煨煮，冬瓜本身呢是清甜清淡寡甜的，恰好吸纳火腿沉淀多年的醇香，不燥也不腻。嗯，这是杭州的朋友说的啊。然后还有两广地区的朋友，他说哎，我们两广地区啊，暑热蒸腾的时候呢，讲究一个以汤来进补，冬瓜薏米老鸭汤、苦瓜排骨汤，再配一碗冰镇绿豆汤，是街头巷尾最朴素的消暑智慧。哎，你还真别说，确确实实是这样。夏天大家更愿意喝一些汤汤水水，对吧，把这个营养啊全部煨到这个汤里面，然后就着汤吃着，比如说鸡肉啊等等的啊，排骨啊，哎，这不就原汤化原食啊。好，进补的根本还是为了提高生活的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使得它身体机能倍儿棒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在暑期拥抱更加美好的大自然的这个时光，而且呢这个时候暑运呢，就暑期的运力已经开启了。但是呢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关心和关注啊，不少的航线机票价格仍然是相对便宜的，再加上基建燃油这个附加费已经下调，所以出游的成本也是在降低，游客出行

0: 的热情呢也在加速释放啊。究竟市场上面的热门航线有哪些，价格低到什么程度，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记者从旅游平台查询发现，近期不少航班价格较为便宜，比如上海飞往桂林、厦门、天津等城市，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仅需300元左右。南京飞往厦门、石家庄、桂林等城市，不含燃油附加费，最低仅需300元左右。不仅如此，7月5号起，机票燃油费已经下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燃油费100元，较之前分别下降30元和50元。暑期出游成本降低，不少市民开启出游规划。
2: 去旅游，价格上应该来讲比平时要便宜很多吧，比节假日也要便宜很多吧。
3: 现在机票价格挺合适的，然后看了真的是有点想出去。
1: 据介绍，针对暑期旅游的出行需求，多家航空公司重点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热门旅游城市新开和加密航线航班，让游客出行的选择更丰富，机票价格也更亲民。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七月下旬开始，预计机票价格将会有所攀升。
4: 今年暑运高峰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1: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传统热门旅游目的地，今年暑期不少游客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其中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暑期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1.3 倍，凭借黄果树瀑布等核心景观，暑期飞往贵州安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两成。石科，
4: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5: 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学习。
0: 咱们说到出行，如果说你这个暑假也有时间打算走向远方，但是目的地还没有选好的话，你不妨听一听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个建议哈。你比如说这个暑期，如果说你想去避暑，但是上高原这个事儿，岁月不饶人呐，对吧？绝美的风景、隐秘的路线，加上带队的人都很重要，一旦错过就是终身的遗憾啊。这个金秋时节，滴滴巴巴去旅行呢将会迎来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收官之作，有两位灵魂人物会带着大家伙去自驾，一个呢就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刘磊刘经理，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这趟为期32天起的喜马拉雅探索版的自驾，将会带着您啊深入普通旅行者无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这个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秘境，再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这个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哎，这也是一条筹备了12年的独家线路啊，更是一次无法复制的告别之旅。全程驰骋在 G219、G216、G350 多条国之大道上面，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这条西藏深度自驾线路呢，是旅游的，就是普通旅游者无法抵达，或者说无法自行规划的，藏地秘境。20个人的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是9月8号啊，在成都集结，这个也必将成为你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吧。如果说你有时间，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来报名。另外呢，这个暑期你还可以去一趟一定得去一次的新疆，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啊，就是你不用纠结啊，南北疆你都要去，都值得去。北疆的自然风光，南疆的人文风情都会迷倒你，所以无论你是选择南疆线路还是北疆线路，我们建议你可以分开两次去啊。你比如你选择南疆，南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足以震撼心灵，还有北疆的伊犁草原，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

0: 民，牛羊啊，还会带你去到阿勒泰的这个喀纳斯和禾木，这两个地方很出名啊。所以呢，无论你是选择啊南疆亦或者是北疆，我们都会给你一次难忘的暑期旅行。拨打电话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因为每年我都会去新疆，每次去都会解锁不一样的风景。嗯，而且去新疆的话呢，你需要留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景点和景点之间它的这个来回接驳啊时间蛮长的啊。另外就是我们的大美青海了，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正式上线，6天在青海一个地方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仅仅啊需要5999元。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这个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要在被誉为这个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就是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带你住上一晚，非常值得啊！全程都是4钻酒店入住，青海特色美食带你一一打卡。所以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你打电话跟我们出发哟，400-007-1011。我还是2024年最近一次去青海啊，是在2024年啊，当时非常的难忘，因为我是2024年的8月份，整整一个月在青海。当时呢，我们要出一本书嘛，就是《大美青海生态之旅》那本书，我是编委会成员之一啊，我是跑了海东州和黄南州这两个地方啊，这两个地方的人文呐、景点啊、美食啊，我都去看了，也都品尝了。哎呀，就每次去都会胖个好几斤回来，以至于我回来感觉压力山大。你看又到这个夏天了啊，总得去健身房甩甩肉啥的。但不管怎么说，你但凡去一次，你还会觉得下次还得来一次。所以欢迎各位打电话。以上我们说的这个所有的线路啊，都有小包团啊。你说我两家人5-6个人一起去行不行？没问题，为你们定制，为你们做这个小包团啊。如果说你对于境内外任何一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你做定制产品啊，你说我就喜欢，去一趟这个墨尔本，或者去一趟新西兰，我们帮你去规划行程，把你设计的好好的，都没问题啊。打同一部电话就可以了，400-007-1011，400-007-1011。
1: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2: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3: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2: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4: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

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哈，还有朋友说三伏天啊，晚上吃晚饭比较早啊，这样的话呢好消化，出门还可以走一走。但是我说实在的啊，如果说你这会儿吃完晚饭之后你出门走走啊，走一身汗，对吧？但也有一些朋友呢，出门散步他愿意找一些凉爽舒适的地方。如果说你有这样的需求，并且啊你是昆剧爱好者的话，哎，你不妨就这会儿啊直奔江苏大剧院去。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昆剧乌石记就在今天晚上7月15号的7:30在江苏大剧院的这个戏剧厅准时上演啊，一定要去。因为这个剧呢是由这个湖南省昆剧院出品的，而且都是名家这个打造的名作，这样的一个班底啊。想朋友们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剧呢，是由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当代著名的昆曲杜曲家于妙兰编剧的，一级导演王小英担任总导演。

0: 对了，不用担心，你直接奔那边去，就可以拥抱一个雅致的由昆聚为你带来的唯美的夜晚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各位继续跟我们来留言，来说一说三伏天养生哈。你或者你的家庭有没有一些这个小妙招？我相信每家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养生三伏天啊，人心情容易躁，所以呢，哎，能够走向唯美的自然去拥抱一下啊美景也是非常好的。这个我特别同意，因为我前两天，去了一趟什么地方呢？就是颐和路。就这个时候你到颐和路去啊，真的是感觉就是在绿荫隧道的时光里面在穿行。时光流转到这个夏天，颐和路的街区呢，满街都是老树，绿茵茵的，为马路撑起一片清凉的那种感觉哈。另外还有朋友说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趟明孝陵。明孝陵那边有一个编号777的古树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过，去打过卡哈。百年来它独自的生根发芽成长，每年夏天都会迎来绿树茵茵，终于用它一树成林的身姿治愈了南京人。就它一棵树就那个枝繁叶茂啊，就成了一片林子哈、啊、远离人群，你可以到那边呢去享受一下夏天的静谧和野趣吧。从牛首山牛首广场出发啊，前两天人家牛首山搞这个免费开放日，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票的朋友，你也不妨自己去啊。在牛首广场出发，你可以往前走，抵达桃花溪啊，远处青山绿树环绕，眼前呢桃花溪是潺潺溪水流淌，岸边有一大片的这个平整的草坪，所以这个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桃花源的入口。这是来自于这个某书上面啊，小某书上面网友的评价。就是在这些地方，我觉得南京城里面的这一个一个点啊，你可以感觉到一丝静谧，以及静谧过后带来的那种心底的清凉，我觉得特别好啊。这会儿时间是来到了6:49，我们的话题呢也在继续。这个盛夏更多的不仅仅是空气的热，还有人心的暖。我们都知道这个夏天啊，什么样的人群最苦啊？就是在户外劳动和工作的人群，对吧？你比如说外卖小哥，这个时候你再热，哪怕你的车子停在阳光下，你得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这个基本的规则吧。但是呢，外卖员一方面顶着烈日，同时他还在算法倒计时的催促下呀，逼着他往前走。有的时候为了单子不超时，还得什么无奈的冒险闯红灯，就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但是呢，从昨天也就是7月14开始，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举措，就是交管部门啊会对接外卖平台，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精准的纳入配送机制的体系。说白了就是把这时间算在里头，把时间啊从你的那个单子里面把它刨掉，让外卖小哥啊等得起红灯，等红灯的时候心里面不焦虑，不那么躁。我们来听一听。
1: 路上红绿灯又多的话怎么
2: 办？闯啊，只能闯红灯，不闯红灯送什么外卖？
1: 那危险，
2: 危险没办法，那你为了生活
3: 遵纪守法，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4: 去年以来，各大平台相继宣布优化算法，将红绿灯时间纳入配送时长考量，但因为数据不够准确，路况实时变化，有时候并不能真正解决外卖小哥面临的安全问题。当守规矩就意味着超时扣钱，不守规矩反而能按时送达，保住收入，外卖小哥们就这样陷入了算法困境，而路口频发的交通事故也在挑战文明交通的底线。苏州警方此次出台的新措施打破了传统外卖配送一刀切的即时算法弊端，从制度根源上消除了骑手守法就超时强行保收益的两难困境，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守规矩，从容遵守交通规则。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5: 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送订单时长配套连续保单4小时强制休息机制，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4: 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平台会根据交管数据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据了解，这项新政将在8月初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落地。

0: 题。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1: 如果我们的信号是三十秒的话，他就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三十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真正的遵章守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啊，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0: 苏州交管部门不仅依托数据双向融合，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的行为，还同步实施月度正向激励机制，对没有违规的外卖小哥给予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以及小候鸟园林券等补助，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转变，守护外卖骑手出行安全，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2: 刷剧打游戏，
3: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2: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3: 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2: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整点过后，时间是来到了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刚才在这个整点的时候，依旧有很多朋友来畅所欲言呢、啊。三伏天养生，你个人或者说你的家庭有没有什么专属的小妙招啊？有很多朋友说，在节目里面听完之后，确实试喝了荷叶茶饮，觉得还是很舒服的，喝着啊，很清爽。另外还有朋友说扶阳食补啊，他说节目啊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也有这样的这个暑期的福利和精彩推荐给大家，也就是盛夏暑期狂欢福利，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已经正式上线了，海量的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的已经更新到位啊，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年龄段，电视节目完完全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童趣佳作有，头部热剧也有，精彩大片也有，风格不同不重样。另外呢，如果你是体育迷，像这个苏超比赛呀、世界杯比赛呀，重磅的体育赛事高清直播可以在线看啊，独特的多屏同步也让赛场更加的热血沸腾，这个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或者说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大家可以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哟。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爱学习的全部内容，祝各位进入伏天之后啊，身体安康，吃嘛嘛香。稍后呢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颜亮的书房，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啊，在上面有我们江苏广播十套频率的直播的精彩节目，以及还有各档节目的回听内容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要回听我们城市爱学习的话，在里面也可以找到每天的这个直播内容去回听，还有一些精品内容进行点播都是可以的啊。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相约在明天周四傍晚的18点钟跟各位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

0: 但是回去之后反应就不一样了，有人是一泻千里哈，有人就觉得问题不大，没什么反应。这个可能也还是跟食材本身的这个干净程度以及跟个人的肠胃系统有关系吧。有的人肠胃他天生一般选择鲫鱼、扁鱼或者鲈鱼，其中鲫鱼是最好的，必须得用新鲜的鱼，然后片鱼的刀法也有讲究，分大黄白、小黄白、五梨花、柳叶缕、千丈线，也就是说切片的、切丝的都有哈。所以汪老的文章里纠结到底这个生鱼片是切片还是切丝呢，那么按照唐朝的吃法是都有。唐朝的时候还有一种著名的这个生鱼片的做法叫醋鱼，这个醋不是那个我们喝的那个醋啊，一个有字边加一个西，不是那个醋，是鱼字旁加一个乍一听那个乍，醋鱼是把这个鱼身切片以后撒上盐和红曲，用石头压，把这个鱼里边的水分尽可能排出去，然后用一个大缸把这个鱼排在里边，再把猪鱼、橘皮和酒以及米饭铺一层，再放一层鱼，然后再铺一层这些调料，再放鱼，一直到装满，最后用一个大的竹叶封口，等这个鱼肉这样子腌熟了就可以拿出来吃了，这叫醋鱼。我一直怀疑这个西湖醋鱼的做法其实是不是误传啊，因为很多朋友跑到杭州去吃的时候尝这个西湖醋鱼基本上都挺失望的，甚至有杭州的朋友自嘲说你们吃的不正宗啊，没去对地方，正宗的应该去哪家哪家，哎呀这个醋鱼应该选什么鱼，然后怎么给大家弄熟了以后怎么浇汁儿，上来之后就可以扔掉了。就杭州朋友自己也说这个西湖醋鱼可能不太好吃，但是我怀疑他们说的西湖醋鱼是不是其实是这道菜。这个醋鱼是非常好吃的，我记得舌尖系列里边拍过一个做法，故意来折腾它，生吃章鱼，这算是韩国的国民料理，如果您去韩国旅行的时候很多饭店都能点到这道菜，但是吃的时候要小心，因为韩国每年都有因为那个章鱼的触手啊，它卡在脖子里边，这个出了大问题的都有啊。就像我们这儿每年吃河豚也都会出一些安全事件啊，但是即便这样韩国人生吃章鱼依然是乐此不疲，所以难怪有朋友到了韩国之后觉得除了烤肉之外没啥吃的，因为他们吃的几道这个国民菜吧或者家常菜我们看起来都蛮吓人的，活章鱼是一个，生牛肉也是一个。去韩国如果说不吃生牛肉的话，就好比说你去北京没吃烤鸭，韩国的生牛肉呢是切成细丝，拌上香油、蒜泥，有的地方会放点梨丝，因为清甜嘛，做成一个圆饼状的，然后下面打一个生鸡蛋，再撒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2: 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

0: 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韩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你咋
1: 盐城油端子果然名不虚传。人家很干净的一首歌，非要耶耶耶，非要这个。然后这边还有捧场的，来欢迎一下热恋天团曹芷蕊曹班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芷。
1: 我跟你们二位说，张端老师、曹芷蕊老师，有一天《全热恋》这个节目没有了，绝对是被你们唱没的。
0: 我们
2: 不要把这个帽子扣在我头上，我先说明啊。
1: 现在不是帽子，是盆子，好吧？
0: 打西边来了个盆，然后
1: 哪儿来了这么一句？
2: 你跟一个
1: 怎么了今天？
2: 你跟一个在天津上曲艺学校的人说打什么北边来了一个盆，他得给你急死。
1: 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2: 把北边来
1: 个
2: 手里提了
1: 手里提了五斤打。这你们上播音主持专业有学过吗？
2: 学过，
1: 来一遍。
0: 那个。盆是哪个绕口令来着？
1: 饼碰盆，盆碰饼。
2: 嗯，
1: 对，
2: 应该是不是我好久没说了，我有点忘记、嗯、说打南边来了一个
1: 喇嘛，
2: 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然后呢
1: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
2: 啊，
1: 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别来、
2: 哎，这才是出过早功的人。你看你们，
1: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2: 啊，
1: 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啊、腰里别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的哑巴，别哑巴说凭啥呀。
2: 早工出少了啊。好多年没有早工了啊，也早上起不来，
1: 包在这儿呢。哑巴说凭啥呀，对吧？反正就是我为什么要背这个绕口令呢，是没有别的，就是有一天全世界这个节目没有了，不光是你们唱没的。
2: 也是被你
1: 绕口令说没
2: 是说没的啊，
1: 不是说没说没嘛。
2: 我跟你讲，我们交往历史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有很多节目
1: 奇特，好吧，注意你的措辞，交往都有奇怪的，
2: 哎，对对对对，
1: 说
0: 奇异
2: 博士啊，不是，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很多节目会有一些调整，比方说可能在下次改版的时候，这个节目突然比如说它可能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呢，曾经上一次改版消失节目它又会回来。
0: 啊，
2: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你服务江苏交通广播网多少年了？
2: 八年。
1: 八年时间，我不知道你举的这个例子是哪一档节目，我都没有什么印象。这个节目还回来？
2: 其实是有的。
1: 比方说，
2: 我不太敢讲。
1: 你有什么不敢讲的？几个名牌节目已经被钉在光荣榜上的名牌节目。
2: 我说这样吧，有两档节目我印象
1: 早班车有了，然后那个滴滴巴巴早上好有了、
2: 嗯、
1: 开心系列有了，双声道有了、
2: 嗯、
1: 对吧、
2: 嗯、
1: 晚班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主持人
2: 还真不是。我跟你讲，
1: 对，我说就是除了这几档节目之外
2: 不是，
1: 还有
2: 交广晚班车在我刚进台的时候是没有的。
1: 那是对的。
2: 为什么？
1: 因为那段时间都坐地铁，没有晚班车。刚建地铁，
2: 这个节目没的核心原因是这个。
1: 交广晚班车，
2: 我告诉你，
1: 早的主持人是颜亮，不是，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刚接触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是颜亮，然后还有一个女主持叫什么来着，忘了，对，然后现在好像嫁到很远的地方。
2: 你说的是晚家
1: 啊？对对对对
2: 啊，
1: 对晚家。对，
2: 后来他是怎么呢？在我那年的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晚上七到九是边走边听。
1: 哦，
0: 我发现每个节目的名字都很符合时代潮流。
1: 也有不符合的，
2: 男生宿舍。这是一个真的是活在化石里的节目。
1: 男生宿舍未来叫什么？男生大通铺。这怎么样？
0: 男生小
2: 现在你看看
1: 男生大平层。
2: 男生别墅就差不多这样，
1: 男生公寓，男生公司、
2: 哎哎哎哎、
1: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2: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没有交广晚班车这件事儿，是后来下一次改版就有了交广晚班车，后来就一直在了，还是这么个原因。你包括还有另外一档节目，边走边听，
1: 嗯，
2: 后来不是因为这个有了这个颜亮的言之有理，你交广晚班车边走边听不是没了吗？
1: 边走边听节目改变过很多模式，
2: 对，后来呢因为是就名字也变成叫温度生活了，后来模式也变了。其实我讲真心话，我觉得边走边听这个名字非常的好，我非常的喜欢，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名字。
1: 然后边说边唱，
2: 哎，
1: 边吃边聊，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边打边骂，
2: 你不要讲另外一个字啊，不能讲另外一个字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这节目反正也
1: 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关键是那个曹班长刚才说一个，说名字有所谓的这个年代感，然后带来的内容也会不一样，对吧？你说最早那个时候，咱就拿男人宿舍举例子，因为别的节目不敢太深讲。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宿舍卧谈嘛，是吧？很多年轻人那个时候在夜生活比较匮乏的时候，又不想去图书馆上晚自习，然后又没有男女朋友的时候，对吧？对吧？就是在
3: 说的也不假，是吧？
1: 哎，在宿舍里面，然后可能是哥几个、姐几个用一台收音机，嗯，
2: 对，是的，
1: 然后再听一个这个。声音特别像，
2: 他不然会串台。
1: 对，就是天使吻过的嗓音，然后恶魔亲吻的脸庞的成杰思，
2: 以及
0: 被天使亲过的脸的张端，
1: 以及杨洋，怎么了？
2: 哦，
1: 我讲错了吗？有没有杨洋这个人？
2: 杨洋确实是风流倜傥，确实是真的，嗯，
0: 高端，
1: 而且还学富五车。对，但是就是杨洋也分三六九等，不一样的。对，
2: 我认识的杨洋都非常的高端，真的。
1: 也分呢，也分点，我没见过的我都觉得一般。对对，我见过的都很厉害
2: 啊。
1: 对。
2: 那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哦，说到哪了，行，接着说成吉思啊。天使吻过的嗓音，就是在那种状态下，就是大家觉得很放松。
2: 我记得以前杰斯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那个时候孙总刚刚开始想到男人宿舍的时候，他跟就是领导申请要拿三张床在直播间里面，
0: 正气
2: 就是要模拟在宿舍，然后把灯关上，在模拟宿舍在聊天的那种状态和感觉。
1: 这种就叫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广播做法。
2: 哎，对，就沉浸式体验，
0: 就他跟布莱希特那种建立是完全不一样。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是敲巴这个铃的。
1: 请问梅兰芳大师的表演是？
2: 你这个问题提的很
1: 下回学全了再来卖，好不好啊？
2: 你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意思，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一会儿下课我帮你问问老师。
1: 好的好的，哎，不愧是班长，就是会甩锅，我想一下甩到老师这边，嗯。幸亏啊，当时那个时候坐的是男生宿舍，要坐的是男生浴室，三个人拿澡巾互相搓背，很奇怪。
3: 反正就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呢，确实每个时代每个时代不同做这个广播节目的一些烙印。
1: 但是
3: ，but
1: 就是任何一档节目其实应该去这样去做，不仅在呈现过程，在前期的准备就应该这样。
3: 嗯，
1: 你说，比如说一档宠物类节目，你要不是一个家里养宠物、爱宠物的人，怎么能够胜任这个主持人？
3: 嗯，对，
1: 对不对？
3: 对，我因为你自己心虚啊，你讲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啊，你不懂啊，对不对？
1: 如果是一档，等会儿这我待会儿帮你问问老师，曹同学，稍等啊。如果说是一档针对短视频拍摄，要拍物、拍景、拍色，然后拍人的这么一个节目，咱们姑且叫它物色，对不对？
3: 嗯，
1: 这档节目的主创人员。如果不是365天都要在外面出差，去领略美好的景色，去看到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怎么能够做好这档节目？
3: 要报销，大家每年要报多少钱？机票、酒店、住宿、餐补。
1: 哦，这个话题就很有门道了。我在想，哦，哦。今儿就今儿了，反正明儿也这样。然后。你想对
3: 这么好的梗不放在早晚高峰，我跟你讲真的，哎，
1: 不着急。什么叫不着急、啊？哎，然后你再想啊，你再想，如果是一档，比如说这个叫早班车的节目，
3: 嗯，
1: 早班车的主持人啊，是不是应该起早之后应该坐班车来上班？
3: 那滴滴爸爸早上好的人开头的两句应该是滴滴爸爸，
1: 是不是？
3: 开方向盘，主持人手里握着一个方向盘才对。
1: 以上。纯属全程热恋节目非主持人啊，全程热恋节目的狂想啊，最终解释权归全程热恋节目所有。
3: 那节目在
1: 大家去找他解释
3: 啊，
1: 好不好？
3: 那8月3号之后呢？
1: 8月3号什么日子？
3: 不是7月20日。
1: 哦，想起来，8月3号，8月3号有个局。
3: 我们的正式改版时间目前暂时定在8月3号。
1: 我能不知道吗？
3: 啊，
1: 你要不说我真不知道。
3: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跟大家是，倒计时。
1: 怎么叫倒计时？什么叫倒计时？就像张老师你刚才说的，很多东西可以混，你别着急，曹班长，一会儿帮你问老师。
3: 我不前面才给你讲了，我说有些节目
1: 你把自己问题拿笔记下来。
3: 有些节目它会有特殊的形态，它就回归了。我不跟你说了吗？
1: 那当然了啊。所以就是任何事情会有特殊形态的回归，
3: 对，
1: 是吧？什么叫做换汤不换药？我们这个从来都没有，我们这个从来都没有，而且我们是全新的汤，全新的药，只不过熬的是开心方向盘，熬的是滴滴爸爸早上好，熬的是就是
3: 交
1: 广早班车，熬的是男生宿舍这个百年老卤，对不对？
3: 在你每天 Q 这些主持人的这个加持下，确实是这样，就跟百年老卤似的。
1: 你可不是吗？你去过北京吗？
3: 啊，
1: 吃过卤煮吗？
3: 哎呦喂，这能没吃过卤煮？加一份肥肠。
1: 吃过吗？我告诉你，整个如果说就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是一锅卤煮的话，男人宿舍必不可少，远不可能。
3: 因为他是
1: 吊子，炖吊子，定了那个吊子，定了那个整个全台节目的基调。
3: 啊，
1: 这么一个调子。
3: 哎，曹主任，你想说什么？你现在可以说了。对，
1: 再不说要出事儿了。啊，说，
3: 你说。
1: 结果他说完支持着。
3: 啊，
2: 哎，如果就是你主持一档宠物类的节目，但是你们家里没有养宠物，有没有可能是觉得你像一个宠物？其实你是动物素来的。
1: 张老师，比如说啊，如果让张老师去做一档宠物类节目，如果说啊。他是完全可以胜任，
2: 你能听懂我们刚才说什么吗？
1: 听懂了呀，
3: 他在讲一个梗，但是没想，
1: 是你们
3: 没想，
1: 是你们内部梗吗？
2: 不是
3: 内部，是讲给你听，就是
2: 网络潮流梗，不到一个年龄，不到一定的年龄段可能听不懂。
1: 我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3: 不是到了一个年龄段听不懂。
1: 来，请问一下，这个梗的精髓在哪里？
2: 动物素，
1: 动物素是吗？
2: 就比如说，我觉得张老师特别像小猫。我就说他是猫素，那杨老师像
3: 猪，
1: 我是熊，好不好？
2: 那就是熊素。
1: 哎，我是熊。猪干嘛？猪天天好吃懒做的。
2: 我是熊。
1: 我当然是熊。而且我是熊三。
3: 熊大熊二。
1: 哦，不好意思呗，熊三不行，熊大熊零好不好？就是比熊大熊二还厉害，排在最前面的。啊，张老师，没有，我给自己一个很合适的位置。而笑什么？我们致敬动画片嘛，
3: 这可有门道了。
1: 那当然了，何止有门道，我还要物色一下我的位置，对不对？就比熊大熊二还厉害的我，兄弟，猪不是不好，对吧？但是猪他猪八戒嘛，他已经先，你们两个尊重一下，我在聊学术的话题。猪八戒他已经先入为主，而张老师，我觉得刚才曹班长说你像小猫，太司空见惯了。以张老师这种素质，一定是这种比较特别的，一般家很难养，但是在动物园里很受喜欢的。
3: 必须说呢，
1: 猴。猴子多聪明啊，古灵精怪，对不对？嗯，而且你介于猴跟狒狒之间，
2: 这个梗上升到了不属于它的高度。
1: 灵长类动物当中的就是一种高度的融合，就已经超出了。所以《星球大战》为什么好看？就是里面那个就长得就是介于猴跟狒狒之间的那个拿着电光剑的那个角色就很厉害。
3: 杨老师反不了了，我发现你真的是反不了了。
1: 不是，什么叫反不了？我们在聊学术的问题，我们通过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把现在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节目，然后和广播的内涵去分享。
2: OK，
1: 以后你就不叫张队，你叫张飞猴。张飞猴，
2: 不要笑挑战。
3: 哎，感觉越来越舍不得杨老师了，进入倒计时这个阶段。
1: 你有什么舍不得？我依然在我台去服务着、耕耘着，对不对？而且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接触的机会。
3: 以后新的搭档会，你会敢这么跟他开玩笑吗？
1: 可能会更狂野。但是我刚才没有开玩笑，我在说正儿八经的学术的思考。说这个
3: 好好好，你是熊灵，对，我知道了。
1: 对，灵熊。
3: 嗯，
1: 哎，这名字蛮好听的，灵熊，巨灵神嘛，这都好听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3: 哇，杨老师好厉害啊！讲了一个包袱没想，然后自己立刻就接上了，零点一秒都不带等的。
1: 我是怕公播，所以敬请期待，好不好？刚才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的设想，美好的设想。
3: 嗯，
1: 有的时候创意发明就是在于一遍又一遍的设想和计划当中，然后才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好，但是有一个信息是相对来说准确的：8月3号，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年度改版。终于要开始，
3: 嗯，
1: 所以各位，8月3号如果不改版，你就再等一等，好不好？好吧，理论上是这样的。你想世界杯这么大的比赛，因为某一些不可抗拒的天气问题，也会稍微时间延后一点，
3: 嗯，
1: 太正常了。
3: 好，
1: 但是目的是为了为大家更好的服务，放心吧。改版之后啊，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左到右，绝对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江苏交通广播。如果没有，你们就后台发私信，在大蓝鲸 app。几个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行为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无锡枢纽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辆在缓慢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9: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不就到那儿游览呢？我这个，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的第二任搭档时代，就是袁一博先生
1: 啊。
0: 我们有一次，就是到，我跟你讲过这事吧，到湖南益阳，讲过吗？
1: 超级碗啊？
0: 对
1: 啊，我知道，听说
0: 过产黑茶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去益阳这个比赛，但是除了比赛和学习和交流，我呢一共好像去了小个把礼拜吧，然后比赛的就是大概的赛程，就是所谓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赛程，就是基本上安排在这个把礼拜七，反正七天左右的后几天，三四天，比如开始是晋级，然后最后决赛这样，然后前几天的什么交流啊、分享啊，包括什么采风啊，我就一直没出现。然后组委会打电话，陌生号我没接。然后他们就把电话打给袁一博了，说请问一下，就是你们团队来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杨老师是身体不好吗？他说没有啊，他说挺好的，我们前两天还对词儿还研究怎么参加比赛去蕊稿子。
2: 嗯，
0: 他说这两天活动就没见他出，就是露面，然后人去哪里了，
2: 很神秘，很神秘。
0: 他说你放心。

0: 因为他很好，他一直在那个就是酒店里面，在房间里待着，我们就一想一直见面。哦，他不是对我们组委会有意见吗？没有没有，他绝对没有意见，他觉得安排得很好，因为没有招惹我，没有去主动说哎敲门说必须几点钟集合，九点钟必须楼下大巴集合，十一点钟吃午饭，然后下午两点要怎么怎么样，没有这样的安排。对，然后他说那杨老师就这么不出现他真的没问题吗？然后袁一博很巧妙回了一句，他认为不出现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出现你放心才证明他真的没问题。
1: 杨老师的时候有问题，你不是发现他电话不接，或者说是在找不到他，是发现他突然已经回南京了，
0: 会
1: 就不爽到我直接就回，我直接就走。
0: 对，但是我不会放鸽子，我到某一个地方我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必须做的事情做完，但是你在非
1: 剩下的不是那个什么特别必要的那就算了，
0: 非行业操守要求的事情那我会选择的去做。对，哦，马上九月份那个西安相声节，今天刚收到邀请，下午。
1: 哎呦，恭喜南京市最年轻的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杨老师，恭喜。
0: 张老师说对一半，
1: 为什么呢？
0: 这次我是代表省曲协去啊。
1: 哎呀，
0: 对对对，对对，当然就是也是带去了很多这个省文联啊，这个很多这个同事们的这个一些祝福吧。
2: 是不是有三段话想说呀？
0: 先说第一句当中的第六个小点啊，哎，这个样子就是曹班长将来要活成的样子。好了，然后之前那回去西安就是，然后组委会人家讲说杨老师，我们下午我们这边先上小巴车，然后带，我说不是晚上演出吗？没有，我们下午的时候先集体安排各位老师先去看一下兵马俑，兵马俑聊咋嘞？壮观的什么？我说我晚上我们演出的时候那个车会路过那个兵马俑，嘿，路过。我说那我们就当我看过吧。我就懒成这种程度。
1: 对，确实非必要，因为像我们这次去兰州的时候，他带我们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因为当地我们也要给他们甘肃做好宣传和报道嘛，所以相对来说呢其实我们去还是有必要性的。但是唯独有一天就是去那个甘肃省博物馆。我真是起不来了，早上九点，前天晚上那多少度，是48还是52度啊？反正这个甘肃的朋友呢招待的特别的好，
0: 高粱饮料灌多了，
1: 高粱饮料，对，我是真的，
2: 是那个
1: 头一次有一种就是记不得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的感觉，头一次，原来从来没有，但是头不疼，睡得非常的舒服，很好。
2: 那是不是说明酒很好？
1: 对，然后我说要不要去甘肃省博物馆呢？我小红书上搜了一下甘肃省博物馆啊，看了一下图片，行，我去过了。
2: 正确的，
0: 就是当疲惫，然后跟好奇和知识的给养摆在面前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疲惫的问题。但是我的疲惫来源于我的就是先天性四肢酸懒这个毛病。哎，其实今天就做一期全程热恋的回顾也挺有意思。你记得我们去西塘
1: 啊？哈哈，
0: 天呀，太壮观了。那时候曹班长可能还没正式到南京来上大学，你24年来的吧？
2: 嗯，
0: 那你还没正式，
1: 我们应该是22年去的吧？
0: 对对，
1: 23年去的。
0: 对，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就很有幸啊啊，《非诚勿扰》能跟全职人类联名去做那次，哦，说反了是吧？
1: 全职人类跟《非诚勿扰》《非诚勿扰》跟我们联名。
0: 哦，那你说反了，
1: 为什么呢？
2: 《非诚勿扰》有幸跟我们联名，
0: 全职人类应该放到前面。
1: 哦，
0: 有幸携非诚勿扰。好了，团结协作的协，对不对啊？一个电视，一个广播嘛，我们精诚合作，然后受西塘景区的邀请，然后去参加他们就是当地的一个直播和报道活动，然后对，然后我跟张老俩人也是有幸难得啊，被分配到一个房间，
2: 哇，好有出息啊，感觉
0: 紧凑型组委会。
1: 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
0: 当时还赶回来？我还赶回来做了一场活动，连夜，然后部门的司机又把我拉回西塘，到那已经后半夜了。早晨我们那时候节目是9点钟
1: 啊，我记得
0: 后半夜我又吃了个宵夜，睡觉的时候4点多了，然后7点多爬起来又做直播。
1: 我跟你在一个房间，不在一个房间。
0: 那天你不在，那天你回南京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们是3天3场直播。
1: 哦，
0: 对，3天3场直播，
2: 天哪，听上去快晕过去了。
0: 其实还挺紧凑，因为

0: 实话，
1: 好玩的，
0: 就是好有趣归有趣啊。
1: 嗯嗯。
0: 当时我们就是很紧张，紧张的并不是做节目紧张，
2: 嗯，
0: 是因为如此强势的全程热恋，我们跟《非诚勿扰》在一起联名做节目，我们怕有一些方向我们拿不准，对。我表达的够清楚吗？
1: 不太清楚，什么方向我们拿不准？
0: 节目的方向啊，嘉宾采访问题的方向、啊。
1: 哎呀，多说说孟非老师的好话不就行了吗？
0: 那还有孟非老师全是好话
1: 哦。
0: 那当然，没有一句废话，
1: 哦、
0: 都是好话、
1: 嗯。
0: 对对，我们
1: 人家是货真价实的荣誉金荔枝主持人，
0: 那必须的，
1: 嗯，
0: 对不对？而且我们
1: 都不用投票的，
0: 票还是要投的，走个面走就是什么意思？票房嘛、
1: 啊，
0: 票房跟投票是一样的
1: 啊，
0: 对不对？都要有这样一个这正常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要从面子到里子都要做好，但是我们全职恋相对来说是一个新节目嘛，对不对？那时候，而且我们节目当中嘉宾就是都是，就是跟《非诚勿扰》一样，都是真实可靠，
1: 嗯，
0: 对不对？都是
1: 我们年龄大一些，
0: 我们年龄包罗万象，
1: 嗯、
0: 对、
2: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很紧张，怕把节目的调性做歪了，然后呢，后来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点在磨合当中，哎，你还别说，嗯，真的还没怎么歪。但是我很欣喜的是，那天你没在，结束之后，我们跟《非诚勿扰》的几位编导现在还是比较好的联络的关系
1: 啊，就一起吃了个饭，
0: 嗯，然后在当然就

0: 熬夜，
1: 是吧？所以就刚才说的主题是什么？那几天我跟张老师就是在屋子里面磨本子，
2: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张老师还会拿着手机，哎，哥你要吃什么？点个外卖什么的。
0: 我听困了，
2: 张老师很爱投喂别人，
1: 对，
0: 就是我听着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做点别的事情，
1: 对对对，真的。
0: 对
1: 然后呢，张投喂呢，那白天我们基本上除了忙工作就没出去，
2: 哦、
1: 然后人家有安排出去，我们也没去，然后晚上
0: 忙完了。
1: 嗯，就欣赏了西塘的夜景，
0: 嗯，
1: 太棒，就流连忘返，
0: 嗯，
1: 对对对，热情，然后这种人文环境，
0: 嗯
1: 嗯，
0: 你还是没说到
1: 当地人奔放的性格，
0: 嗯、哦，还有呢，
1: 就是
0: 都在什么
1: 一个人敬一杯酒，两个人喝出来，嗯、对不对？就很开心嘛，
0: 一个人来，
1: 一个人来。一家子走
0: 啊，
1: 就是希望大家包括来节目当中也是这样，是吧？你单独来，然后我们希望就全职恋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季节呢，其实我不觉得不管是西塘还是各个地方哈，我现在可能能够感受到爱情美好的地方，大家会特别愿意去去欣赏，包括
1: 比如说水库啊什么地方。曹班长
2: 还有粮仓。
1: call back 啊，
0: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对于我个人而言呢，今年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的这一趟旅程去三峡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1: 嗯，
0: 那今年呢推出了重庆武隆阿依河六天五晚的舒适游，依然呢由我们主播来亲带队哈，来陪您一路去同行哈。那么详细的一些行程呢，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武隆，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电话，一路繁花等您出发哈。我们价格也非常的实惠，一个人只要2980元，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的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的特色餐，非常的超值。
1: 嗯，是的啊，当然了，在这个夏天啊，除了看球、追剧啊，或者来说这个刷一些这个优秀的短剧之外啊，各位肯定也在考虑啊，您在家中用哪一个平台比较好呢？
0: 那当然是我们江苏 IPTV 了。
1: 对的啊，来，曹班长 ，IPTV， 嗯。
2: 在这个暑假，我们江苏的 IPTV 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有很多很多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同时呢还会更新我们的直播，我们的世界杯和苏超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好，那认准我们的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假视听嘉年华。
0: 那如果大家要看球的时候呢，希望能够舒舒服服的看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穿一件好穿的衣服啊？
2: 那当然了，我最近就特别爱穿，穿什么衣服呢？
1: 张，我跟你讲，完全是张老师的问题，这个话口没给好。就是曹班长，
2: 嗯、
1: 你的男朋友如果有天跟你出街，他的 OOTD， 你希望是
2: 老前锋拉夫劳伦？
1: 哦，有几个选项呢？你不要再选一下吗？
2: 嗯，我觉得
1: A 妈妈织的毛线帽 ，B 羽绒服 ，C 拉夫劳伦，
2: 有两个吧。第一个是我们拉夫劳伦刺绣小马标纯色的圆领 T 恤，第二个就是特别经典翻领的小马 polo 衫，我觉得小马 polo 衫最好看。
1: 然后带上妈妈织的毛线帽。
2: 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299或拉夫劳伦，或者点击神最右的拉夫劳伦专区，添加福利官就能领取优惠券，单买一件到手价299元，一次性入手两件即可享受9.5折优惠。
1: 曹班长好棒，优秀的。嗯，将来绝对将来是一个优秀的团队领导者。嗯，帮忙，
0: 说不定以后领导你呢。
1: 那我可真的我太开心了。
0: 嗯，
1: 真的是。
0: 嗯，
1: 我天天到水库给他抓鱼吃。
0: 以后就把你调遣到水库去。
1: 嗯，好的，以后就是水库的库王。哦，要水库里面吗？那我就是库里。
0: 你不是、你不是库里，你是库阳。
1: 哎，但是现在本节目的状态有点库里难。啊，不爆梗，不让你们俩就开心一点，我都没办法 ending 了你。
0: 啊，
1: 好了，接下来收听电台直播，回听网题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男生宿舍。

0: 比如说你每天问我同样的问题，然后呢我每天也回答你同样的问题，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从对方的角度来说，人家可能很想就是内心踏实一点，这个很容易理解。所以我说我的性格是有问题的。对，
1: 我个人不是这样，我是比如说我这人特别轴，比方说前两天呢，这个有一个老师问我说，哎，张端，你们台这实习生的这个制度什么这些说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你学生这个条件可以啊，我不说具体什么条件了啊，他可以啊，他符合要求啊。他说不对啊，我们领导讲什么什么是不行，我说不可能，我知道。他说领导你去问过了，不可能。
0: 对，
1: 我这里的口径我才是知道的。他说你不要，那说你，那我说我要去问一下，然后人家同学说，哎，你不要问了，领导都已经问过了，你就按照那个来，不行我来想别的办法。不可能，我问的就是对的。然后我真的是傻不愣登，大晚上的是跑去问一下人事部的同事，又问了一遍，
0: 这个发现你是错的，
1: 我是对的
0: 啊！
1: 而且在此之上，我还击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传言，就有传言说啊，这个什么限制条件不行，那什么，人家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是 OK 的，就我把这事儿终于给他问清楚了，就是我在某些方面是一个特别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
0: 这个挺好的，
1: 但是某些方面对我不感兴趣的事情，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想管，
0: 对。是的，有的时候张端会频繁打电话跟我确认同样一件事情，我想说这不是问过了吗？
1: 但我就总觉得不靠谱。
0: 对，然后还要再问一遍，我在想说可能就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吧。对，所以今天感谢张端老师哈，这个晚请我吃了一顿晚饭，谢谢啊。就是我们电台对面呢开了一家就是装修的还挺雅致的一家餐馆，然后呢就灯亮了很多很长时间，我路过三次，我每次看到他灯火辉煌，我都问他，我说你们今天开业了吗？他说还早，然后终于呢最近开业了，所以呢我就
1: 尝了一下。
0: 我今天刚好到单位到的比较早，我就起哄，我说张端老师能不能请我吃个晚饭，因为我们
1: 不，你讲的不是能不能，你讲的是你不应该请我吃个晚饭吗？
0: 哎呦，
1: 我当时我跟你讲，当时我的耳边和我的身边就回荡这种声音。我跟你讲，我的脸很小。后来呢？
0: 意思吗？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道理非常的简单。你要看上半区的时候，西班牙在晋级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非常困难的时刻？一个球队，我跟你讲，当他真的有了，比如说长时间的这种多次的逆转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场面的锤炼之后，他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进入到状态，并且他可以非常好的应对来自于各方的一些压力
0: 啊！不要说这些就是花里胡哨的，你就简单预测一下这个凌晨的这个比赛到底是谁赢？
1: 点球阿根廷赢
0: 啊！就是90分钟之内，是常规时间之内，双方是战平的。
1: 对，
0: 最后通过点球来取胜是吗？
1: 是的。
0: 那我还是倾向于90分钟之内英格兰获胜吧。
1: 明天换一家吃。
0: 明天换一家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刚才吃完了之后，就是你先走了嘛，我在那边一边看小说，然后一边在喝茶，就是在休息，然后呢喝完茶之后呢，休息完之后我就走到马路对面的电台来上班，直线距离呢大概是100米都不到。对吧，
1: 但走了一个世纪，
0: 然后走到办公室的时候我又饿了。因为太累了，我感觉从来没有一个过街通道有像我们单位门口那个过街通道那么累的，它的纵深比较长，完了之后就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累，爬上来的时候感觉双腿都开始麻木了，怎么回事？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底下有二号线
0: 啊，
1: 它是为了避开二号线的原因
0: 啊，所以呢，
1: 所以它深呐、这个原因，所以它深。
0: 怎么我们的当时的头顶上还有地铁吗？不是吧，是在我们脚下。你以为是在头顶上啊？
1: 那就是我们脚下对吧。
0: 啊，
1: 因为那个过街通道应该是比地铁要更早。
0: 对呀、所以就是因为那个过街通道它是很长，两边都很长，下去上来感觉都很费力。
1: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你在中山东路上，你看着那个道路两旁其实没有多远。
0: 对。
1: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底下走的时候觉得那个怎么路那么长。
0: 这就是这跟打羽毛球啊打网球是一样的，你觉得你看到网球场羽毛球场的时候，你觉得说哦，好像这感觉就在这个就是那个条条框框之内。
1: 对啊，
0: 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这里面所有的就是前绕后绕前插后插完了之后要就是巡回啊迂回啊什么之类的。

0: 那可能一天下来或者一场球下来运动量就会超大。
1: 嗯，
0: 对，所以这跟直线距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希望明天我还能够继续吃到张东老师请的晚饭。
1: 别说了，听歌。

0: 伤害了你。
1: 那你猜的不对，锅里锅里没得银，锅里没有人。
0: 是家里没有人。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0: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11: 永远年轻，
10: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
12: 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1: 是的，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内容啊，主要呢是聊到了江苏的方言啊。对于这个江苏呢，很多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啊，就是看到大家有一段时间特别热衷于讨论江苏的人、江苏的美食、江苏的风景啊，江苏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网络内容，我其实内心是很激动、很开心的。但是呢。

0: 也会经常遇到一些对于江苏的误解，就这一点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曾经在一个外省的博主的内容里面发现了说我真的不太喜欢去江苏，原因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菜太甜了，然后真的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面特别难受。我想说就是能不能，我觉得自媒体现在很发达，但自媒体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隐患，或者是一个先天性的不足，就是它很容易把它的触角啊，就是局限在又在又，就是那个一个框里面加一个有
1: 啊，
0: 又现在博主自己的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当中，而无法走出。那么这样的话，他势必就给他所表达的内容就变得特别的窄，特别的片面，对吧？那你说我不太喜欢去江苏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喜欢吃江苏的菜，因为他们都太甜了。那很显然，就只要是懂行的人就知道，你就这句话是非常的偏颇的。可以肯定的是，你可能吃的江苏菜并不多。
2: 他
0: 江苏的美食并不多，他可能去了苏州，去了无锡，他知道菜有点偏。我告诉你，就算是苏州、无锡，现在你想就说，想当然的认为，只要随便一家馆子进去，它都是甜的，那也未必。
2: 那90%都是甜的，确实是
0: 啊，对，但是也不可能全部都是。
2: 它的甜是什么？它是甜咸口，
0: 嗯，
2: 怎么可能有肉的菜是纯甜不带咸？那怎么可能呢？它都是甜咸口。咱们说甜辣还好吃呢，带点甜，我觉得带点甜是要起提鲜作用的，
0: 嗯，
2: 我觉得带点甜没有什么问题。
0: 对，那外地的朋友对于江苏的误解还有哪些呢？
2: 嗯，江苏的孩子每个人家里都很有钱。
0: 对，这个当然我就笑纳了吧。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出了江苏，我跟就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的时候呢，他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苏人，对方就立刻说哈哈哈哈哈哈，那你肯定就不是江苏人。我说为什么？
2: 因为只有江苏人不会说自己是江苏人。
0: 江苏人不会说是自己是江苏人。我说哎呀，我说你们都是从哪些网络上、哪些自媒体那边获得的刻板印象？这个就是刻板印象。为什么不会说自己是江苏人啊？我们出去之后肯定都会说江苏人嘛。我在大学期间我还是我们学校江苏校友会的会长呢。
2: 哎呦，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出去之后，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对方如果说自己江苏人，那你肯定不是江苏人，江苏人不会说自己是江苏人，你这个就是刻板印象，就是大部分的江苏人还会说自己是江苏人的，对不对？
2: 讲句实在话，我觉得这个我来自江苏，就是 OK 的，但一般大家不会讲我是江苏人，只会说比如我是江苏南京的，我是江苏扬州的，
0: 对，
2: 我是江苏苏州，或者我就是苏州的，然后我是这个江苏盐城的，
0: 对，
2: 我来自江苏，但不是有江苏人这么个情况，我觉得。
0: 哎，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了，张东老师，我们下节目要不要去打个假？
2: 去哪里打个？
0: 就是我们下节目可以碰个头，我们坐下来商量一下。我先大概的说一下，为了不那个什么，就是我只是内心怀疑，这个感觉有点水分。就是我前几天老刷到一个女孩，她是一个模特，说是她获得了中国环球小姐，什么中国区。香港站的总冠军，然后，他因为他在获奖的时候，他说我是来自中国，他把江苏省掉了，把地级市也省掉了，直接说中国某某县嘛，然后很多的这个县的朋友们就在传播。可是我觉得他们报出来这个奖项的名称，它的归属是有问题的，就是它的逻辑导向是有问题的。我没有听说过什么中国。小姐什么什么什么，
2: 就感觉像是一个野鸡比赛。
0: 对，我这你说的比较精准了，我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一直就心里面有，刚才我们提到说，江苏人不说自己是江苏人，但我觉得他在领奖的时候说自己来自，比如说我来自中国盐都啊，来自中国建湖，我想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宣传的目的，而不是说他的习惯就是我到外面所有的地方我都直接省去了江苏，也省去了盐城或省去了淮安，省去了宿迁，直接说是某某。那领奖台上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就是更多的出于宣传的考虑吧。那当然我下了节目中

0: 稻米，
1: 你眼里有
0: 熬过春日，持续耕耘。
1: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
1: 他才愿意来展览的哈，就是这一位台湾的木雕的工艺大师黄妈庆老师，所以这次很不容易把他的作品哈呈现出来，一共有3件的立体件，以及还有3件的挂件这样。木雕就全是木雕，包含墙上挂的这些挂画也都是木雕。他木雕完之后又涂了一个漆。星云大师在世的时候呢，也特别想要邀请他来故乡这边扬州这边，请他来，他有一个这个心愿啊。那正好这个连展，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完了他这个心愿，因为他有答应星云大师有机会会过来扬州这边来一个展览这样。这次来的老师哈，都是比较有资历的，比较有资深的。其中有书画院的理事长，有粉彩协会的理事长，还有一个艺术学会的理事长，都一起来参加。但是这些艺术家也都是宜兰县美术学会的会员，对，他也是其他的学会的理事长。这次来的比较资深，级别挺高，对。那我们扬州就比较着重在水墨书画嘛，哈。所以借由这一次的，也可以让我们扬州本地的这些艺术家多多交流。这一次台湾过来的这些作品啊，哈，类别比较多了，也比较丰富一点，涵盖的类别比较多，包含这个台湾的柴烧哈，它这个是这样，入窑一次，出窑万彩，它没有上釉，就靠着落灰，氧化还原成了一个颜色的这样，它这个上面是没有上釉的。千眼观星，他也获得了台湾的一个艺术大奖，这个千眼观星这个作品，你可以看得到哈，其实台湾的艺术家，他的台湾的那个元素会比较多。像这位老师也是，其实这位老师呢，他有一个还有一个强项是在做雕塑，但雕塑不好运过来，对，所以他就提供了油画作品，他的雕塑都很大件，经常是国际参展的。
2: 李立军介绍到的这位擅长做雕塑和油画的艺术家叫游慧君，这次他带来的是2幅台湾少数民族女性的肖像画。当我被这2幅油画深深吸引的时候，正好画家本人就在作品边合影留念，于是我和他聊了起来，才知道原来画中人身份特殊，他们是部落公主。
3: 我就提供这2幅2人像肖像的现场写生作品。
2: 这个概念就是说，他坐在你面前，很快的把它画下来。
3: 对，所以我留了很多留白啊，还有未完成的部分。
2: 我看您的用色非常的大胆，非常的饱满，充满了生命力哈、啊。这是您自己的绘画风格，还是说您受这2个人物的影响？
3: 应该就是互相的啦。可能我原来就有这样子的风格的取向，再加上因为我们台湾的少数民族其实是充满生命力的，那我想画者跟模特之间其实是互相的。
2: 这两位画中人是您的朋友？
3: 对，
2: 都是您的朋友。
3: 对对对，我们到部落去，然后就是我的部落朋友，那他们呢都是台湾族的2位公主。
2: 公主？
3: 对，因为我们台湾族

0: 都还保留一些公主、部落长老这些阶级。
1: 这个是属于台湾的少数民族，
0: 对对，
1: 现在依然保留的原来的习俗。
0: 是
1: 他们平时在部落里面的生活跟我们普罗大众的生活是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他们这位，像这位他本身是个药师，
1: 药师
0: 对，那他是一个老师，其实生活都跟我们一模一样，只是说他们在部落里面，他们想要保留他们原来的传统，所以呢他们很刻意的保留阶级制度。比如说台湾族的公主才可以戴那个翎羽，或者是百合花。有一次我们就画他们两位小朋友，我讲哎，为什么他可以戴百合花，他不行？哦，原来他是贵族，他不是。其实他们这些少数民族，就是高山族，他们的传统我们也是觉得，哎，继续保留下去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事。所以我会常常就跑到这个部落里面去，然后请他们把一些他们祖传的衣服啊、传统习俗介绍给我。
1: 两张色彩饱满、极具生命力的油画，在玫红色的墙体底色衬托下，再结合灯光渲染，人物显得格外鲜活。画家尤慧君笑称，扬州市美术馆的展厅呢，给他的作品加了分。
0: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硬体条件真的是非常好，然后提供了艺术品一个很好的展出的情境跟氛围，还有展出的很好的一个空间。其实非常感谢有这样子的好的环境来展示我们的作品，对，这个是我们非常羡慕的。用羡慕哦。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来
1: 参与本次联展的，既有礼赞山河胜景、时代风貌的恢弘之作，也有书写自然意趣、承载古典气韵的匠心作品。即便同样是书法，两岸艺术家的风格呢都很鲜明。比如说台湾书法家钟明诚，他的书法则更有一种绘画的布局，为本次联展特意创作的三幅作品则带有浓浓的扬州味道。
2: 我是钟明诚，来自台湾宜兰县，那我现在是一个书法协会的理事长，很高兴这一次应邀来扬州参加这一次的交流活动。这次的主题是共此明月，照见异星，那就是两岸宜兰跟台湾的艺术家共同的一个展览。我这次呢准备了三件作品，都是书法作品。那第一件作品是一苇渡江，达摩渡江，因为有一个说法是他从镇江渡到我们扬州，所以我选择一苇渡江这样的一个意象来代表我对扬州的关注。那另外一件作品是迷蝴蝶，迷蝴蝶我是用吕湘云的锦瑟诗，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用其中的迷蝴蝶、庄周梦蝶的意象呢来呈现。那最后一件作品是二十四桥，我是用杜牧的一首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我取二十四桥这样的一个地点，来代表扬州市这个一个美丽风景的一个地方。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到扬州来展览，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呢，两岸有更多的交流。谢谢主办单位给我这次的机会。大陆的书法其实我平常所关注的都是微信上面的书法的讯息，因为大陆这边的书法毕竟还是非常非常的盛行跟富有传统的功夫。在台湾其实因为教育的关系，所以台湾的书法目前已经渐渐的式微，其实写的人并不多。就我的观察而言，其实台湾的书法是比较多现代的绘画的一些概念在里面，它可能走的稍微比较现代一点。我觉得大陆这边是传统功夫非常非常深厚，所以对我来讲，我平常其实我大部分还是都是从大陆这边汲取传统的养分，因为毕竟传统功底是我们学习书法的人不可或缺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汲取现代艺术的一些概念来加入到我的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呢更加的富有现代感。所以呢，不管是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就是这两地都是我书法的创作的源头活水。
3: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相对于艺术展的宁静典雅，晚上同源音符阳台青年草坪音乐会则充满了动感和热情。尽管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但活动转到室内之后，热情

0: 丝毫不减。来自台湾的阿布斯是音乐会的主持人之一，他活泼健谈，特别符合我对于台湾少数民族的想象。
1: 我名叫米古米桑，塞给你海阿布斯，大家。
2: 绿色的眼影盘跟我们的眼线一起画的，对，那以前都是排针这样子慢慢敲打，对，然后以前都是没有麻药的哦，所以以前的时候老人家他们会痛到没办法。
0: 现在大家就是采用眼影啊，用眼线液把它画在脸上。
2: 对对对。那我们这次来扬州呢，要呈现的这个舞马呢，是专属是我们泰雅族的一个舞蹈，从我们泰雅族的三宝的精神，就是口黄琴、跟纹面、跟织布。那我们脸上画的纹面代表的是呢，就是男生跟女生，那男生一定是要有非常英勇，能够保护家园，才有这个权利，否象征的一个勇士的精神，也是属于他们的成年礼。那女生的纹面呢是比较大比较宽一点，是呈现的是女生要的织布的经济一定要非常的厉害，因为每一个家族的纹面的图腾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祖灵的话，所以当我们的祖灵走之后，我们都一定会渡过一个彩虹桥，那我们的祖灵会在桥头的另一边会等着我们，他会用纹面来辨识你到底是不是我的族人，好，或者是你是我的部落的族人，或者是这个家族的人，他们都会透过纹面来迎接你，所以我们都会非常相信祖灵，社会的规范也是听祖灵的一些规范跟禁忌，所以我们这个舞马这呈现在都在这个里面，那当然也有我们的浮调传唱是最后那一首歌曲，就用我们最传统最简单的舞步跟唱法，然后来呈现的。里面歌词的内容代表的是说，我们今天来到贵宝地，非常的开心。那也受到我们的祖灵的保佑，能够跟大家相聚在一起，大家开开心心这样子。
0: 像今天的演出当中，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是，大家会发出很有力的呼叫声
2: 哦，呐喊声、
0: 对，那个喊声和音乐也很融合，这个喊声有意思吗？
2: 那个喊声就是互相加油打气的意思，就不管在农忙雾忙的时候，或者是在狩猎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大家会把那个欢呼把它提高，然后代表着大家加油大家努力的意思。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期待的心情，当然是会带着自己族群的精神，然后想要去呈现没想到现场就是因为下起大雨，但是我们不解我们的热情，因为我们一直很想踊跃想表现我们自己泰雅族，所以不管再怎么样我们一样都是把族服穿起来，把纹面把它画上去，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状态最好的精神拿到在扬州，不管下雨天台风天我们一样都表演。
0: 今天我们的团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表演？
2: 我们有32位。
0: 这32位都是来自泰雅族？
2: 对，同个部落。
0: 平时交流会用自己的泰雅的语言吗？
2: 会还是会讲自己的母语。
0: 能不能用你们自己的母语跟我们扬州跟我们江苏的朋友打个招呼？
2: 好，我要讲的就是谢谢大家，大家加油的意思。
0: 好，
2: 老嘎达瓜啦，莫怀西木瓜啦。
0: 这样火热的音乐会现场被带动的不仅是扬州的青年，来参访的台青周心怡也感叹，很难啊，一次性看到这么多台湾少数民族的精彩演出。说起本次扬州之旅，他一直在感叹，好喜欢。好喜欢。
3: 我是来自台湾新北市的周心怡，我是22年来的上海，然后就在上海一直进行工作，做教培行业。我其实算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音乐相关的交流活动，然后之前参加可能是比较偏实习方面，有来过大陆这边，这是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认识这么多，比如说布农族啊、泰雅族等等，就会让我觉得哦，好喜欢他们，就更爱了。那个布农族唱的那个一想到你，我在台下狂跟着唱，就是氛围感十足。毕竟是少数民族嘛，我觉得确实推广的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族语啊，或者是唱各种流行歌曲都非常好听，像是阿令、张惠妹全部都是很值得被大家欣赏了解的，很喜欢很喜欢。这是我第一次来扬州，我们去了皮市街，然后还去了广陵有盐，一些小小的文创集市都蛮新奇有趣的，然后大运河博物馆就是可以看认识运河的历史，我觉得还蛮好的，都是让我对扬州有不一样的认识。因为之前对于历史文化可能就只知道北京的紫禁城，但是现在来了扬州就知道扬州的运河啊等等。之前其实对扬州的认识就是仅限于美食，像那个豆腐丝那些，然后这次来到皮市街，我们还吃了那个

0: 一个火炉烧饼，还有一个脚掌，那个扬州的咸水鸡，那个好好吃。金刚蹄，金刚蹄就是它外面是那种焦香，然后里面是那种像发面团，不会觉得说里头特别的干巴，有一点甜甜，但又不会过甜，我觉得很好吃。
1: 当我参与了月亮城两岸青年文化创意周的各种活动，认识了很多来自宝岛台湾的青年之后，我觉得在扬州挂牌成立了工作室的台青陈立晴的一段话，特别能总结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感受。
2: 我觉得是每一场两岸的文化交流呢，都有不同的收获。就好比说我做了十几年的两岸交流，两岸文化交流从一个十几人的团体，然后现在壮大到五六百个人的每一场的活动，那是怎么积累的呢？那我们可能就是用真心换真心，真诚换真诚。因为在台湾也很多的封闭闭塞，不了解大陆，那可能在大陆也会有一些就是些许的一些误会，然后当他们两方碰撞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也一样，都是黑头发黄皮肤，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成长环境成长背景的差异呢？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但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呢，需要更多的一些活动互动，然后更多的一些民间交流，更多的一些基层的群体的交流，那我们两岸青年或是两岸可能会走得更加的近，更加的快，更加的发现说，哎，原来我们是一家人的根脉，它其实是在哪里？在我们的一个沟通上，只要足够的多的沟通跟交流，我相信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4: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3: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4: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3: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千古之前，张若虚在扬州写下动人的诗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一轮明月不仅成就了扬州月亮城的美名，也化作一条温柔的纽带，牵起海峡两岸一颗颗年轻的心。一场场有温度有深度的交流和互动，让两岸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了解，在情感共鸣中凝聚认同。两岸的青年创作者就如同这

0: 开车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起的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来推荐推荐歌曲，来跟阿叔打打招呼。然后呢，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这两个小时聊什么，你们都可以随时来插话，随时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随时跟我说话。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就是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啊这个大蓝鲸的小程序，然后点击快乐上班路征集帖来留言互动。节目当中继续会有洒洒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阿树早读的环节。早上看到艾米第一个发来信息，早上好，还没有其他的朋友就是没起床啊，或者说这会儿还没有来参与节目，抓紧时间了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欢迎大家伙来点击之后互动啊，这个阿树的个人微信欢迎大家来加，这是一个亲友号，因为之前呢是听友号，给大家就是播报的听友号，有俩号啊、来回切转。其实后来发现亲友号可以装得下10000个人呢，就没有必要再用两个号，其实一个号挺好的，就是大家都加到这个亲友号里，这样的话我跟啊领导同事家人朋友还有我们的听友大家都在一个号里联系，以后我有什么信息直接朋友圈一发，一呼万应，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想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想成为我的亲友啊，请你添加我的亲友号，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这首歌的名字叫葡萄成熟时呀，这是一首冷门的歌不？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触也可以发送信息参与进来。

小豆子妈妈早上好，无边无际的说他们家儿子才21岁，21岁都儿媳妇啦。KVC 说了，阿树早上好，每天早高峰都准时收听你的节目，有你的声音路上不枯燥啊，谢谢。就是坐这边扫，哎，就跟大家扫得不得了，就是讲讲话放放歌也挺好的，就像有个朋友在旁边聊天，对吧？我聊到哪儿你们也跟着一起聊到哪儿，不好吗？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南京市气象台最近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几天南京都是高温持续在线哦。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最高温度35度，所以梅雨宣告结束，富二代高压要牢牢掌控南京上空了。昨天傍晚跟朋友去散步的时候，头一抬，拐那火烧云，那是火烧云吗？太漂亮了，就是变化的特别快，你就那个小绿皮的防晒火得不得了，哎，1克50，就一支50克，那个绿皮小绿皮是圆圆的那种，一支才100多块钱，100出点头，119，2支218。就是说你如果加了阿树的这个个人微信，然后你领了那个售苗券，在我们江苏广电的荔枝内购平台领券之后，2支才208块钱。哇，就这个特别火的小绿瓶的防晒霜，你看那个夏天紫外线，对吧，无孔不入，那你真的你不要以为说我在阴凉底下就可以躲过这个紫外线，紫外线呢通过地面反射、玻璃折射，同样会把你的这个脸啊晒出暗沉和色斑。所以人家说了嘛，护肤最重要的两步，一防晒，二补水，最重要，这两步做好了，你皮肤差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就是安利的或者说推荐的，就是我昨天刚刚用的，我买的，我们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的那个韩国的原装进口的小绿蛋防晒乳。韩国东西真的性价比很高，那试用之后就是昨天下午去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是在蒸笼里面，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而且我这次我把它准备带到欧洲去用啊。你知道韩国的妆造真的有的时候可以用换头来形容，所以这款小绿蛋的防晒乳啊在韩国特别火，大家都在推荐的原装进口防晒霜有多硬核啊。这小绿蛋是 SPF50+ PA3+顶防的一个值啊，那么12.5小时的防晒黑，通勤一整天你就不用再补涂了。就是它是全球首创的海鞘生物纤维素成膜专利技术，就是我在抹的时候啊，你倒到你的手上，你感觉它就是它那个颜色不是白色的啊，有一点偏那个米黄色，就是你倒到手上你感觉就不一样，你抹上去之后那种透明膜的感觉，你好像瞬间就觉得你脸有了那种透明膜，15秒快速成膜，涂完就像给皮肤穿了一件会呼吸的隐形防晒衣。有的时候我们抹防晒的话，虽然能成膜，但你觉得它堵塞毛孔，有的时候皮肤会痒，这款完全没有，就是一抹立刻你就觉得它有一层隐形皮肤衣，它不是厚厚的觉得哎呦我这腻子给我刷上了，不是这样，是那种非常轻薄的，咔一下子就拉一个膜，然后非常清透，非常舒服，质地就跟那个牛奶一样啊，一抹就化水，吸收特别快，而且成膜之后真的是100%的隐形，没有任何的油感和异物感啊，所以大家真的用完之后会跟我一样的感觉，特别舒服。而且它不止防晒啊，添加了2%的烟酰胺美白提亮，防晒隔离提亮三合一，关键是洗面奶就能卸干净。哎，不用说特地用那个什么卸妆油之类的，敏感痘肌也都是放心用。所以你想，就这款小绿蛋这么好看，这么可爱，圆圆的啊，50克一支才119块钱，你可以用很久啊，闭眼冲，2支用完券之后才208，你整个夏天就完全就可以用这个小绿蛋带着头跑了。

所以一定记得，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夏天还是任何季节，防晒是每天都必须得做的。朋友们，你们最近要不要换个防晒霜，或者要送人防晒霜？这个韩国进口的原装的小绿蛋防晒霜，最近我们加速广电内购平台肯定要卖爆炸，我跟你说。我买完之后，先用完之后，我可以拍胸脯了，可以用起来了。你们如果想买的话，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我的个人微信之后，跟阿树说我要买小绿蛋，或者说我要买防晒霜，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继续早南京啊，我今天要去拍的一个内容呢，就是罗浪巷那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老街马上换新亮相，二期没开街啊，但是小店先火了。罗浪巷以西地块城市更新项目已经全面的完工了，结束招商，店铺马上要装修进驻，而先期开业的三家咖啡店已经迎来了年轻的客流，老街巷改头换面，走起了新潮范儿。罗浪巷那边还有一个空中连廊，是现代化的啊，就站在秦淮区朝天宫西街和罗浪巷的交汇处，绵延伸展的空中飘带廊桥全线贯通。那边还有一个灯塔咖啡，就是在那个朝天宫，现在在北档。我觉得很多网友的留言非常正确，说这家老板真厉害，眼光真独到，怎么找的都是这么好的地方。到时候装修肯定是宫廷化的官制的那种风格，跟朝天宫的建筑完全相符的吧，很时尚啊。然后再加上罗浪巷这一块可美了，原来过去这个罗浪巷路西是一片不大不小的城中村，是吧，院落零散，分布混乱，环境嘈杂，脏乱差是周边居民的普遍印象。2022年项目一期启动，并于次年建成了一处口袋公园。在住宅密集的老城，口袋公园的出现缓解了街巷的压迫感，小而美的空间绿。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找到快乐上班路正极帖也可以。

0: 国旅行，真的就是十几天十几天，就是没过两天就开始怀念国内的生活。就觉得咱们中国啊什么都方便啊，这也舒服那也舒服，到国外就没几天就觉得哎呀想回去了啊。就可能还是我自己没什么文化吧，可能就看那些建筑啊历史啊可能也就腻了。就如果说你每天爱历史啊呀爬进去一看，哦哟你看外国的历史外国的建筑啊，就是当然到了国内也会看中国的历史，就是对于这种历史和文化就是如痴如醉的去感受。你像我们要只是去吃吃喝喝去看看风景，其实两三天看看估计也就腻了。KVC 说一会儿想听邓紫棋的喜欢你啊，然后白天大哥说最近报告文学看的少了，主要是看每年度的散文。哦是啊，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有一年啊，那一年我记得很清楚，从春天一直看到冬天，就只要有点空我就搁家里面读书啊，周末出去玩玩读书，周末出去玩玩，一年时间过得特别快。但是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心啊静不下来，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你说怎么回事啊？可能又需要我突然间找一种契机啊，再次爱上读书。好，休息一下，七点半我们继续回来。我们就现在开通了啊，七点半大家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一会儿再见。
1: 防晒捡漏了，这是大名鼎鼎的海蓝之谜，别再只关注他们家的精粹水和面霜了，防晒也是好用的不得了。很多人都说只要一天涂一次再也不怕晒伤晒黑了，用了它就再也不想换其他的防晒了。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属于千元级护肤品，这款防晒官网50毫升都要8900，大家都是打工人肯定都心疼自己的钱包。那今天别怕，
0: 我自己就直接到嘴里面咽下去，那个就能够调理很好的。你记住，你就是湿气重对吧，湿气盛，还有就是你这个脾胃弱啊，阴虚，我觉得冬病夏治这个时候治最好。这个月正好你每天就把这个茯苓山药膏，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祛湿膏，给它每天补充了，过去这一个月的付出会换来整个一年整个人的通畅和舒适。好好调理一下啊，中药膏记住了。如果你要买这个祛湿膏，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我要买祛湿膏。阿叔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Hello 各位，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叔，问候各位早上好。我们热线电话开通嘞，你们在打电话了吗？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当中，84652997，84652997。暑假期间小朋友们呢可能都在休假啊，所以就是我希望各位可爱的小朋友们啊，这个如果说休假的时候有空听节目，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继续给你60秒的时间来答题，答到题目呢答对了我们就可以点歌送祝福聊天，答不对就算是掌握了知识也挺好的对吧。大人朋友们也可以打电话，因为就是暑假小朋友会多一些会少一些嘛，所以跟成年人们一起来互动互动聊聊天也挺好玩的啊。有什么小心愿也可以在这里许许愿啊，就是答答题玩玩游戏也挺好。记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7，84652997，现在等待各位打电话，我一会儿来听听看谁第一一个今天打进电话来。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
1: 激情60秒。
0: 好，导播告诉我说热线目前正在空闲当中。哎，各位这个老板，各位老板，各位男同志、女同志啊。赶紧的啊，打电话84652997。好，现在导播终于接起了第一通电话，第二通也紧随其后，好吧，84652997。来，我们有请一下一号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
4: 哎，真的
0: 哟，这还是一个，这是大人带着小朋友还是两个小朋友啊？
3: 两个小朋友，大人没说话。
0: 哦，那你

0: 现在说话的你是姐姐还是哥哥啊？
1: 哥哥。
0: 哦，哥哥。哦，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小朋友每次说自己名字的时候都要等个三五秒。你这三五秒钟，我先去问你啊，宝贝。刚才我阿叔哥哥问你名字的时候，你大概停了大概有三秒钟左右时间。三秒钟之后，你才说出了自己名字。这三秒钟，你的小脑瓜里面在想什么？你告诉我说实话。
1: 没什么，现在
0: 声音不太清楚，你要声音再大一点，离听筒近一点，不然阿叔哥哥听不清。
1: 我用手表打的电话不好。
0: 啊，手表打的，所以这个手表离嘴近一点啊。那么你刚才三秒钟为什么没有脱口而出你的姓名呢？你名字你肯定是知道的，你为什么要停三秒钟呢？
1: 激动。
0: 啊？
1: 激动。
0: 啊，激动，哦，激动啊。就是还反应一下啊，太激动了。行，那你注意这个声音，再把你的名字说一下，叫什么名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用你这个声音，就是离听筒的这个位置，把你的名字慢一点的再说一次。
1: 陈
0: 毅。
1: 青，
0: 对吧？
1: 啊，
0: 好的，陈毅青，好，我记下了。好，这个时候让你旁边那个小猴子跟我打个招呼吧。旁边那小可爱是你弟弟还是你妹妹啊？
1: 早上好，
0: 你是弟弟对不对？
1: 对。
0: 啊，好可爱。那弟弟你几岁啦？
1: 七岁了。
0: 啊，你七岁了，那你哥哥几岁啊？
1: 十岁了。
0: 啊，十岁。你跟你哥，你俩是亲兄弟俩吗？
1: 对。
0: 那你俩这么亲，那不打的最多了？
1: 对。
0: 不打架吗？打你，每次你比他小三岁，你也打不过，你也打不过他，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还跟他打呀？
1: 打。
0: 那你告诉我，打不过还打，这不是小傻瓜吗？
1: 嗯。
0: 那你以后能不能答应阿叔哥哥，别跟哥哥打架了，因为打不过他，不然你会吃亏的，是不是？
1: 嗯。
0: 挺萌。那你俩现在去哪儿啊？大清早的。
1: 去幼稚园上课。
0: 去，哦，你俩都去上课啊？
1: 对。
0: 是一个班吗？
1: 不是。
0: 那你是上什么课啊？
1: 数学课。
0: 你上数学课，你哥哥呢？
1: 语文课。
0: 哦，上语文课。好，那这样子啊，你接下来的时间背一首诗给我听，看看你的语文怎么样。你会背诗吗？
1: 鹅，唐骆宾王。鹅，啼叫上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哎呀，现在第一个想的就是鹅，那个也不叫鹅呀，宝贝。鹅，唐骆宾王应该是咏鹅骆宾王。那首诗的名字叫咏鹅，是不是？尴尬了，尴尬了。哎，陈以清，弟弟在叫什么啊？弟弟在叫什么？
1: 我弟啊。
0: 嗯，他刚才突然间怎么突然间发飙了？感觉。
1: 我叫
2: 激动姐姐。
0: 太激动了是吧？被阿叔哥哥无情的戳破，把那个诗的名字搞错了，是不是他尴尬、啊、才这样？但是你能把整首诗全背出来已经非常厉害了。你能再背一首诗吗，弟弟？
1: 我来。
0: 你想想，你再背一首。
1: 对，
0: 就只能想到有
1: 静夜思长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非常棒，这一把一点都没有错。哇，好厉害呀、啊！你叫陈什么呀？七岁的小宝贝。
1: 陈蔚然。
0: 你叫陈蔚然啊？哦，陈蔚然太可爱了，好棒。好，你接下来时间也让哥哥展示一下自己了 啊，

0: 哥哥，你有什么才艺吗？你会不会唱歌啊什么的？
1: 我也背首诗吧。
0: 你也背首诗，好，你也背首诗，看你背的什么诗。
1: 《醉翁亭记》。
0: 《醉翁亭记》来。
1: 哇！还酥青山野，及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见闻水声潺潺，而且出于两分间者，酿泉也。
0: 峰回路转。嗯。
1: 有其自然林，独上者，醉翁亭也。
0: 嗯。
1: 坐亭者谁？山之僧之间也。亭之者谁？太守之位。太守与客来也。亭少则醉。来年又醉子敖。父子号曰醉翁也。
0: 醉翁之意。
1: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心之
0: 得之心
1: 酒也。
0: 对，很棒啊！就背到这里，乖，你这个。你记这么多啊，到底是十岁的宝贝啊，比弟弟背的时间长多了。弟弟刚刚哥哥背的那个《醉翁亭记》是不是觉得很厉害啊？
2: 对
0: 对啊，哎呀真棒啊，你们俩要继续加油啊，特别棒。好，考完之后阿叔哥给你们一人100分，特别棒。好，这个时候可以来答题了。答完题之后你们有想听的歌吗？就是你们俩有没有一会儿答完题之后想听的歌曲，可以推荐歌曲？就凭
2: 那个
0: 什么歌？
2: 有没有？我害怕这个歌名你们不知道。
0: 啊，那你说一说，看阿叔哥哥知不知道？我可时尚了。
2: 应该是丁，应该是丁卫。
0: 名字叫什么？
2: 丁卫。
0: 丁卫啊。谁唱的？
2: 或者叫关中王进。
0: 关中王来了，那个是吧？是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啊。精卫是哪两个字呢？精卫填海的精卫吗？
2: 对。
0: 那，我觉得我应该有，是不是那个？我知道，我给你找一找啊，我觉得应该也许你能提示这个音乐。
2: 听不清
0: 啊，不是这个旋律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
2: 是的，
0: 关中王来了。哎呀，真会选歌。好，下次我把这首歌完整的版的下下来，然后在节目当中给你播，好不好？嗯，好，那这个时候你跟哥哥一起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来来来，兄弟俩一起来答题，请听题。七夕节传说有那个牛郎织女，他们相会的桥梁是有一个什么动物来搭建的？是很多动物在一起给他们搭。喜鹊是吧？
3: 嗯，
0: 恭喜你答对啦。矫正近视眼的那个眼镜的镜片，它属于什么哪一种透镜？是凸透镜还是凹透镜？
3: 凸透镜。
0: 错，是凹透镜。你跟弟弟你们俩还不是近视哈，对不对？
3: 对啊，没戴眼镜。
0: 挺好啊，保持住啊。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洞庭湖玉米乡鱼米乡，洞庭湖是哪个省的？
2: 我
0: 洞庭湖
3: 江西。
0: 请妈妈带你们出去走走啊，可比如说到湖南啊江西啊去玩玩。你们今年暑假会出去玩吗？
2: 会
0: 会啊，我昨天散步的时候，在那个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门口，我看到有一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在前面走，然后呢，后面跟着三个小朋友，哥哥、二哥和弟弟，比你们家多一个弟弟啊，三个人。

0: 然后哥哥跟小弟在一起啊吵架，然后二哥在里面拉架，我看着特别好玩。然后你们要爸爸妈妈带你们出去玩，你俩别吵架，好吧？
1: 好，
0: 好啊，那就这样，好，非常可爱，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大家继续来打电话84652997，跟着兄弟俩聊天啊，84652997啊！大家继续来抢线，我来问问导播，现在热线上有人吗？在等我吗？啊，有啊，那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刚才我讲的那个，我在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看到那一家五口，我有很多感触。很可爱，就看那三个小朋友在那吵架，就这不是真的吵啊，就是你看得出来三个兄弟感情是很深的，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这种就是一家就是从大哥二哥弟弟啊，就是这种哆瑞咪，就是这种斜坡下来的，三个人长得很像，然后很可爱，就是让我觉得也可能到年纪了啊，有很多感触在心间。来，我们赶紧来有请二号线上的朋友，早上好 ，Hello。二号线的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室啦！啊，哦哟，怎么好的挂断啦？来，大家继续拨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哎呀，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信息，想听什么歌，想跟我们聊什么都可以发过来。然后刚才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小绿瓶的这个防晒霜，好多人加我呢，然后好多人跟我说要买呢啊！你们是不是很多人没加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哇！加起来那小绿瓶的那个防晒霜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哎呀，我看到小敏加我了，刚说完小敏就加我了，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买这个小绿瓶防晒霜，我觉得它好在什么地方，首先它这个外包装非常的好看，绿色的一个圆圆的啊，一个包装50克，然后用起来的效果你知道吗，它是15秒钟就是往脸上一抹，立刻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隐形衣，抹完之后它就有一股隐形的这个成膜的那种把你整个脸护起来的那种感觉，立刻你就有，但是它一点都不会说闷起来闷痘啊什么的，就真的像隐形一样，然后可以防晒指数达到 SPF50+吧，我记得那个然后还有就是可以防晒达到12.5小时啊，这些效果真的都非常好。PA 三个加，对 PA 三个加，那么不光可以防晒，它还有添加2%的烟酰胺的美白的提亮，也就是说防晒隔离提亮三合一，伪素颜的神器，就这么一款这个韩国原装进口的小绿瓶的这个防晒霜，为什么那么火？原因就在这里了，我跟大家讲过了，对吧？50克一支，一支才119块钱，哇！一支用一个整个夏天没问题吧？两支用完券之后才208，哎，好划算，重点是好有用，就不要再买那个贵的了，就这个，而且也不是说它真的是很便宜，效果是真的好啊！你这个夏天防晒完全妥妥帖帖。而且体积也没那么大，往包里一放特别方便啊！记住，如果你要买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通过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小绿瓶儿，或者是阿树我要买防晒霜，我就把链接发给你。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热线上现在有人了吗？还是没有啊？那你们不打的话我就听歌嘞，我就不跟你们聊天嘞，我就把这热线给你们开着吧，一个个都是不出汤，哎，胆子小得不得了，打个电话跟阿叔聊个天的这个勇气都没有，是真没有时间吗？是不敢打吧？随便聊哎，然后聊聊天，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答个题，60秒的时间，是不是？对吧？然后听听歌曲，蛮好的嘛。84652997，我再给最后大家1分钟的时间，我看谁胆量大。84652997，84652997，看看谁能够这个时候拿起电话来拨打，然后呢，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室啊！我都说了，小朋友们放暑假不一定都有时间，希望家长朋友们，希望成年人们打电话进来啊！好了，现在导播开始接听了，我倒要看看这个等到现在的这个到底是谁。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那个啊，或者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啊，你们也可以发个信息告诉我为什么。

0: 么？其实你跟我们这些上，就是我们互动平台上这些人，好多人90%以上，我都没有在热线上听过他们的声音，为什么他们不敢打电话？你猜有没有接通？现在我的声音，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是谁？你知道吗？
1: 谁
0: 呀？谁呀？对啊，我是他们电台的台长呀。
1: 是
0: 啊。您好啊，您贵姓啊？嗯。
1: 你不好意思啊，你要打电话要不讲。我讲啥了？我开的车了。
0: 我能理解。你们家那个就是不好意思的那个是几岁的？几岁的小朋友？
1: 六岁
0: 啊，六岁不好意思，很正常的。你先跟我聊，你是他的什么？
1: 我的爸爸。
0: 啊，爸爸啊，这个爸爸，你是不是也有点害羞？
1: 我还好啊。
0: 你还好啊？那刚才是因为你带着他在路上，正好听到说，哟，现在热线空着，所以他说爸爸，你打个电话，还是说那我来给你打个电话？
1: 正好跟前面一个没接进来嘛，他赶快说赶快打。
0: 啊、哦，他让你打的。那你们家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啊，这是二宝男。
0: 二宝男孩是吧？好，那我们来请弟弟跟阿叔哥哥聊个天。弟弟，你跟阿叔哥哥说早上好，来。
1: 来，
0: 说一声早上好。告诉阿叔哥哥你的
1: 招呼吧。
0: 对，问他叫什么名字？
1: 啊？
0: 让他自己说他的名字叫什么？
1: 你讲啊。讲清楚了，
0: 对，声音大一点，慢一点讲，没事的。对，你把
1: 重讲一遍，
0: 你把麦克风给他。
1: 重讲一遍。
2: 马安成。
0: 啊、哦，成成，哎呀，声音好好听，好可爱。你这个开学之后是不是上一年级啦？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啊，你是不是有点害羞啊？为什么不敢说话？为什么不敢说话？是不是害羞？或者这样，你是不是怕阿叔哥哥？你怕不怕我？你告诉我。怕。倒是。他说怕是吧？
1: 嗯。
0: 晨晨爸爸。
1: 嗯。有什么好怕的呢？
0: 对，有什么好怕的呢？哎，但是你们家儿子很真实啊，是吧？有什么说什么，多好呀。怕，他还怕老师呢。你们家儿子怕老师啊？据你观察，
1: 小朋友估计都怕老师。
0: 哎呀，挺可爱的。你现在是把他往哪儿带啊？也是补习班啊？不会吧？
1: 不是补习班，我们到幼儿园上课，没放假。
0: 幼儿园还没放假啊？
1: 啊，我们现在报的这里面上的课。
0: 哦，就幼儿园他暑假也有课，也要去的那个是吧？哎呦，可怜哦。那你们家老大现在是几岁啊？
1: 我老大。
0: 嗯。
1: 我老大大二了，我大三。
0: 那你这两个差，你怎么想的呢？你老大都马上大学毕业了，你又整了一个幼儿园的老二。
1: 想不开啊，80后想不开。
0: 那、哎、也不是想不开，你肯定是觉得，哎呦，就是老大。出去上学了，你跟你家夫人寂寞了，觉得又得生一个，继续陪伴在膝前，是这个想法吗？
1: 对，有点忙啊，寂寞，有点忙了。
0: 有点忙了，这忙起来就热闹啊，挺好的。那接下来时间，你就带着你们家小可爱一起来答题，我来问这个问题。
1: 好，
0: 就你跟他说，让他大声的复述这个答案，好不好？
1: 好的，
0: 好，来啊，晨晨，一会儿爸爸告诉你答案，你声音大一点的，一字一字说出来啊，请听题。Ready, go！ 请问人体感受气味的那个嗅觉器官是什么器官呀？对，大声说，是什么？
1: 汗水。
0: 对，声音大一点。是什么？
2: 鼻子。
0: 对，鼻子，恭喜你答对啦！就得声音这么大啊！长颈鹿，它原来的栖息地集中在哪个州？哪个大州？就那个州上面。

0: 好，以前是他们原生栖息的地方，长颈鹿。
1: 讲高一点。
0: 对，
2: 非洲，
0: 非洲，恭喜你答对啦！啊，特别好。我国东北平原主要的粮食作物是什么？东北人喜欢晚，就是到点了回家掰掰什么？
2: 玉米。
0: 玉米，恭喜你又答对了啊！掰苞米，掰玉米。哎，旁边是谁啊？晨晨，除了爸爸还有谁啊？
2: 没有了。
0: 没有了吗？我怎么感觉你
1: 们
0: 啊？我感觉你们三个人啊？啊，那我
1: 没人。
0: 哦，好的，行啊。那这个时候，那你们俩要不要点一首歌啊？选一首歌听听。

0: 我看到无边无际发来一个照片，你这怎么在挂水啊？怎么回事啊？各位，这个时候7:58，7月16号星期四，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们，多多参与节目啊，不要就是在那儿缩着。我喜欢大家都踊跃的参与进来，让我有话可聊，有人可听，就觉得好像有对象感。所以这个时候正在听广播的各位亲，你可以随时拿起手机来啊，就是发送信息，哪怕你说个早上好，让我看看你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也蛮好的呀，对吧？就是可以说一说就是你听节目的感受，参与节目啊，包括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发过来，我可以尽可能的帮大家安排，满足你们的小心愿。记住，我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你觉得下载 APP 很麻烦，你就直接微信那个小程序啊，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点击进来到快乐上班路征集帖来听直播，来留言就可以了。那顺道也可以搜一下微信视频号呀，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给我添个加个关注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好，我们一会儿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
4: 每天上班路上听什么节目呢？我推荐好朋友阿树，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邓超。
5: 南京城的早高峰，
6: 哎，老板，来碗馄饨。
5: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7: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8: 《快乐
5: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